0: 路段上看到运河路健康路路口附近车辆增加，目前还是较多的，有缓慢拥堵情况，车门经过的时候请稳加慢行。在中山东路解放路口附近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解放路往长江路方向路口处呢，通行节奏相对缓慢，大家请保持耐心。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通行较为缓慢，到中山东路路口附近电动车辆较多，车友们请小心避让。继续看到东吴路滨水的路口附近呢，目前依旧保持着拥堵的情况，周边车辆较为集中，大家请稳加慢行，预留足够的时间。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好的，谢谢珊珊，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这日子呀过得真快，一转眼呢六月都快见底了，咱们镇江的梅雨季啊也算是正式上岗，空气里那都是湿漉漉的味道。今天白天出门大家会感觉天空一直阴沉沉的，时不时可能还要飘些小雨，全天呢都是小雨转阴的节奏，气温在21度到25度之间，吹着柔和的东北风。好消息是这波雨水从明天开始就慢慢收住了，周四周五会转为多云天气，气温也会逐渐回升到30度左右，周末说不定还能见到久违的阳光。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两天咱们镇江的低山丘陵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如果去南山或者周边郊野要多留个心眼，注意安全。雨天路滑，视线也不太好，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出门都记得放慢一点脚步，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全域巡查，紧盯积水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城市平稳度汛。我们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上午10点，记者在学府路和智慧大道交叉口看到巡检人员身着反光防汛工作服，头戴防雨帽，手持铁耙、铁锹等清淤工具，逐一查看沿路雨水壁子排水状态，将淤积的落叶、泥沙清掏捡拾。市排水管理处管线养护所副所长傅军介绍，这一交叉口是两条主干道的低洼点，往年积水较为严重，今年汛期来临前，他们对排水管道进行了专项改造，
5: 进行那个管道的增径处理，原来它是小口径，现在改为大口径开挖管道，600增到800，排水这个流量变大了，积水情况得到改善，情况较好。
4: 受降雨影响，市区关山路、大西路山巷广场、塔山路、中陵路、金江路交叉口等路段出现少量积水，凤凰山路、雨山路等地出现污水顶脱现象。截止记者发稿前，积水路段已经安排人员处置，形势总体可控。傅军介绍，从22号5点开始，市排水管理处共出动巡查人员160多人次，车辆9台次，同时加强泵站运行调度。
5: 我们对全市的主要的积水点，包括道路的低洼点，都有专门的防汛人员进行布控，雨水口进行清理树叶杂物，对积水点进行了雨水口的打开，增加它的流水速度。全市的积水情况点位较多，但是呢，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理，积水时间不是特别长，目前没有较大明显的积水的上报情况。
1: 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市环卫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部署防汛保畅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主城区道路排涝清障作业。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6: 22号清晨，全市环卫工人提前到岗，全员上路，坚守一线防汛作业岗位。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施海，
7: 采用人工清掏加工具辅助的作业模式，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全面对主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等处的窨井口、下水口周边落叶、泥沙、漂浮杂物实施地毯式清理排查，打通城市排水的毛细血管，防范路面积水，全力保障全域道路排水通畅，通行无阻。

0: 再来关注到，在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昨天上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一积水点位啊低洼易涝区域进行了巡查，并且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来听记者报道。
1: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四季经典小区，工作人员3人为一组，逐一排查小区内的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同时详细检查墙体、屋顶及周边环境安全。马家山社区工作人员高乐，
2: 这个片区是建于1996年的老小区，排水管网老旧，往年下大雨最容易积水，我们梅雨季节之前就提前准备了防汛沙袋，今天每半小时就来巡查一次，确保排水量通畅。要是发现淤堵严重，我们马上就联系市政部门疏通，不让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1: 在世纪名门小区内，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是否通畅，有无雨水倒灌隐患，仔细查看低洼区域积水深度、路面通行状况。针对小区内低洼路段、楼道拐角等关键风险点位，社区联合物业公司实时监测积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平稳运行。镇江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季新建，
3: 夜里面有人24小时值班，再加上在低洼地区，我们
0: 善等水工建筑物全力抢排涝水，那么保障汛期的安全。我们来听一下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4: 22号上午，在丹阳市界排镇永红河排涝站，3台机组正开足马力抽引内河水进长江。界排镇水利站工程员张木介绍，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内河水位普遍升高。
5: 针对此次强降雨，永红河泵站自昨日18时20分开机，已排涝水30万立方米，目前内河水位控制在3.5米以下。其他8座排涝站人员到岗到位，全力排除涝水，降低内河内沟水位。
4: 当前防汛形势复杂，界排水利站统筹水利调度与堤防巡查两项重点工作，在持续抢排涝水、调控内河水位的基础上，同步加大沿线堤防并险穿堤建筑物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5: 下一步，我站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长江潮水位及大通流量变化，适时调度辖区内各水利工程，及时预降内河水位，并加强巡堤查险和并险穿堤建筑物的巡查力度，确保梅雨期渡汛安全。
0: 再来关注到，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校10周年。10年来，学校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培育大批低空产业技术人才，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指教力量。来听记者报道。
4: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是我省唯一一家航空类公办高职院校。2016年，学校在办学之初便开设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培养学生无人机操控、维护保养以及制造能力。2022年，学校又开设无人机测绘技术专业。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尚斌：
6: 在教学内容上，专业课程体系划分为4大核心板块，一是专业基础板块，涵盖飞行原理、机械基础、行业安全等理论；二是硬件与运维板块，主攻通信载荷认知、装配桥式、整机维护保养等；三是飞行实训板块，通过模拟飞行与实操演练相结合，锻炼学生操控能力；四是行业应用板块，聚焦航测建模、龙鳞质保、电力巡检等现场教学。
4: 多年来，学校联动30多家企业，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持续开设校企订单班。目前，校内建成2.2万平方米无人机协同创新实训中心和户外飞行实训场地，复刻企业真实生产场景。10年来，无人机相关专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累计为长三角航空、测绘、电力、农林等企业输送数千名技能人才。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高尚斌：
6: 依托高层次人才团队，积极承接企业横向课题，扩大民航 CAC 执照培训和政企。

0: 定制培训规模，提升技术服务与社会贡献水平，持续扩大订单班规模，共建联合实训基地，完善双导师共培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深度对接，提升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1: 眼下正值夏种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用电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最近啊，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农户需求，全力保障夏种顺利进行。来听记者报道。
2: 今年丹徒区宝堰镇实施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当地农业、水利、电力等部门的统一规划与服务下，过去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零散地块变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配套的农业线路泵站都已经顺利接电，田间地头旋耕机、插秧机往来穿梭，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抓农时，分秧扦插。丹徒区宝堰镇种植户包和虎：
3: 以前田块小，大型机械进不来，现在田块整量一大片，我们已经开始全部机械化操作了，排灌站造好了，我们用水用电都很方便了。
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电暖流志愿服务队队员卢义林：
4: 这段时间我们新装增容排灌站34处，开展安全用电巡检280多次，更换老旧农业线路16000多米，用可靠优质的电力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驾护航。
2: 在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的一处水稻育秧合作社，记者看到当地电力部门正在开展用电安全专项巡检，在供电服务保障下，水泵、风机平稳运转，温湿度适宜，全自动流水线正开足马力赶制秧盘。丹徒区上党镇丰城村村委会副书记张群：
5: 这些年我们村已经实现粮食种植机械化，今年我们还引进了倒挖共生这一新型生态养殖模式，让产出的粮食更绿色无公害，进一步提高亩产收益。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7: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8: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7: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8: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12人的小小交通安全员。
10: 这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记者昨天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6月19号到21号，全市公路客运日均投入运力391辆，累计发送1755班次，安全发送旅客约1.1万人次。其中班线客运量0.88万人次，包车客运量0.53万人次，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环科科员杨令。
2: 受天气和出行方式影响，公路客流呈下降趋势，整体客流少于其他节假日。从流向上来看，班车客流方向以市区往返丹阳、句容、扬中为主，旅游客运以省内南京、苏州、无锡为主，零星上海、浙江、安徽等周边省市客流。
1: 为充分发挥公路客运衔接保障作用，我市各主要客运企业开行扬州、南通方向加班车9趟次，发送旅客240多人次；开行校园加班车15班次，发送学生旅客373人次；衔接南京禄口机场、常州奔牛机场班线，发送旅客250多人次。铁路方面，今年端午小长假恰逢中考、高考相继结束，铁路镇江站迎来暑期前首轮出行高峰。截至6月21号18点，累计发送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4.5万人次，其中6月21号最高发送5.1万人次。面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铁路镇江站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加强北京、武汉、郑州、宜昌、西安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往返上海、南京、合肥、徐州、连云港等热门旅游城市间的运力增补，共计增开动车21列，普速列车4列。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3: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镇江站在进站口、天桥、扶梯、站台等人流密集处增派工作人员，主动解答旅客的咨询问讯，精准服务老幼病残孕等特殊出行的重点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温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慢阻肺病，全称慢性阻塞肺疾病，那么是我国仅次于高血压、糖尿病的第三大常见慢性病。昨天上午，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办的2026年慢阻肺首席医生和首席护士培训班开班，近50名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项目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我们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4: 本次培训围绕国家基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防治及管理实施指南的核心要求，全面覆盖了慢阻肺筛查、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合并症处理等全流程管理规范。在理论授课之外，还重点开设肺功能检查工作坊、吸入装置规范实操、临床实践等课程。丹徒区荣丙卫生院院长蔡军：
5: 慢阻肺的话，在我们基层基数是比较大的，但是老百姓呢，对于疾病的知晓率以及我们对疾病的筛查都比较低，那通过这一次的培训的话，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对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的对百姓的宣教，以及长期的一个全程化的规范管理。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慢阻肺病患者近一亿，40岁以上人群每8人中就有一名慢阻肺病者，6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病患病率超27%。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印发了相关通知，将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近2年来，我市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逐步为辖区内的确诊慢阻肺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免费提供追踪查访、常规检查等健康服务。本次培训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慢阻肺防治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
6: 希望这样他们回去之后以点出面，把我们的很多基层老百姓在早期阶段就能够筛出来，然后得到规范化诊治，最终就避免了到三级医院来诊治，这样的会有个治疗花费。另外的话呢，也是通过早期诊治，最终延长患者的生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0: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于沙宝亮的《青春日记》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25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在20-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暴雨过后啊，整个城市是迎来了别样的凉爽和通透，鸟语虫鸣再入啊，诉说着夏日特有的安宁。预计呢，今天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至转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开始呢，温度会升高，大家出行呢也是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市区路段上，我们看到南徐大天桥路口附近呢，车辆通行相对还是比较忙碌的，尤其是在天桥路口附近等候的车辆呢，要请耐心等候，控制好车速车距，稳驾慢行。运河路建康路口附近车辆不算少，通行节奏稍显缓慢，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仔细观察，稳驾慢行。潭山路看到在北辅路路口附近、南徐大道路口附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请有序通过。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胜关大桥方向，在开城路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一二两车道以及对向的第一车道，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同时 S39 江一高速往泰州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二三两车道，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1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也都是通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天到25号在大连举办。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探、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根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药效试验两大类。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昨天在武汉揭牌成立，标志着中国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科学研究、救护保育、公众教育一体化体系日趋完善，为长江江豚野生种群恢复、濒危物种保育提供科技支撑，同时搭建起全球小型鲸类保护交流平台。记者在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看到，该中心设有社群、繁育、救护3类饲养池，10多头江豚在池中嬉戏腾跃， 场馆墙壁上会有山水图景，模拟其原生嬉戏环境。中心还打造了江豚智能行为识别系统，搭载可视化数据大屏、历史影像回溯等功能，如同随行医生，24小时捕捉江豚日常活动及异常行为，助力科研人员高效开展母幼抚育研究以及繁育技术优化、种群健康评估等工作。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5: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一直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通过于女士反映的情况，晾衣架呢，从时间上来看应该还在三包期内，那么松下官方受理之后却直接把这个售后单子是转包给了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叫做小二来了，也没有品牌可溯源的正规工单，那么这种做法合法吗？消费者能不能拒绝由第三方来上门进行维修，而要求品牌方安排授权的师傅，并且开具正规的工单呢？严律师，
10: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一般这种全国质保、年保的产品，它不可能它的品牌的师傅全国各地的去售后维修，而是由厂家与当地的维保单位签订长期或者相对稳定的售后维修承包协议。当然，这种维保单位也是要经过了厂家的筛选，甚至是年年考核，认为符合承揽厂家商品的售后服务能力的单位才能担任。那么所以厂家所认为的有能力和客户所认为的有能力之间往往是存在

0: 哎不同的理解和偏差的，这也导致了类似矛盾产，这也是类似矛盾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嗯，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提醒到消费者的是，在购买商品之前呢，还是要跟商家详细了解售后维保的问题，看商家有哪些具体的售后承诺和保证，并留存好相关的沟通聊天记录，这也是合同的补充内容，也许就是将来维权的重要依据了。
1: 嗯，那么于女士现在她的情况是啊，品牌既没有安排她认为是有资质授权的师傅来上门，也不正面回应她的诉求。那你说万一因为第三方师傅上门她的一些这个工作这个操作不规范啊，导致了她的这样的一个晾衣架的损坏，或者是没有人来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于女士应该怎么来追究松下品牌方的一个责任呢？
0: 嗯，这就要看他的买卖合同当中有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约定。当然有约定按约定来，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像类似这样的因为维修造成的矛盾纠纷的话，责任在厂家相对会更多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双方对于是否属于产品的质量问题无法判定的，那么还有可能需要由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或者鉴定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测或鉴定，那么以该结论作为承担合同义务的一个依据。
1: 嗯，其实呢，我们也建议于女士啊，因为我看到您说您是在天猫旗舰店来购买的，那如果你和品牌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您说品牌可能迟迟没有对您进行进一步的答复和解决的话，建议您可以要求天猫的一个
0: 平台
1: 来介入，帮您去沟通和处理相关的一个事宜，对吧？
0: 是的。
1: 嗯，
0: 一般这样的购物平台的话，它也有义务去监督商家他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的。
1: 嗯，那么也请我们的严律师给大家去提醒，就是这种通过网络来购买的一些电器，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在售后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
0: 首先是要保存好证据。你的产品出现了问题，可能我们无法直观的去了解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至少这个现象我们要通过证据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其次就是要积极的和厂家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留存好相应的证据。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商品的质量的原因导致的故障，那么在将来维权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依据。
1: 嗯，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了问题找品牌方或者是店铺来进行维修和售后，他不管是派的自己品牌的师傅还是他授权的一些维修师傅上门来维修，你都应该去要求他出示相应的工单，并且保存好，就不管是纸质工单还是电子工单，以防后续比如说因为维修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维修扩大了
0: 损失，
1: 这个都是你日后维权的一个依据，对吧？
0: 是的。因为主要还是要区分到底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何方造成的。
1: 嗯，
0: 如果是产品质量的问题，那肯定是厂家来承担。
1: 嗯，
0: 但是如果不具备资质的维修单位所扩大的损失，那这个就可能存在互相扯皮的一个空间了。
1: 嗯，好，那么我们也谢谢严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学 AI 短视频轻松月入过万，配音兼职在家就能赚钱，考公包过，不过呢全额退款。最近几年职业转型需求激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的技能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诱导消费、违规收费、履约缩水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不少人抱着提升自己兼职增收的想法去报名，最终呢却落得前客两空的下场。那么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分析情况就显示，技能培训领域的消费纠纷呈现了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和风险金融化等等的特点，平均的涉诉金额超过了7000元，并且呢大多都是预付式消费。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因为我们近期的节目呢也多次接到了涉及技能培训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的培训陷阱啊，就是关于数字技能培训的 AI 短视频噱头吸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此类的培训呢一般会瞄准像大学生、待业人员、中老年群体，他们想跟上时代副业变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机构呢用所谓的 AI 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等的新概念来包装，宣传话术呢极具诱惑力，但实际的服务大打折扣，甚至暗藏消费贷款这样的一个陷阱。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听一听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7: 2025年10月，消费者刘先生被浙江西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学习短视频电商可轻松挣钱的宣传吸引。咨询时，对方承诺只需智能手机就能操作抖音 AI 做短视频带货。刘先生当场支付2880元报名，可课程学到一半，机构却突然要求他额外支付2000元购买所谓专用机，声称普通手机无法满足学习要求。刘先生购买手机后仔细对比，发现这款专用机和普通手机毫无区别，且课程内容晦涩难懂，根本达不到宣传效果。他随即提出退还全部4880元费用，却遭到机构拒绝。最终在宁波市政海区消保委和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解下，该机构才同意为刘先生办理退款。
6: 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啊，听到刘先生的这样一个遭遇啊，他遇到的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名词吧， 就觉得很离谱。但是呢，在报名的时候啊，这个机构往往就会说是教学必须。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机构先承诺有手机就行，交钱之后又强迫你购买所谓的专用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涉嫌违法？那么刘先生主张退全款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请严律师给大家来分析看看。
8: 我认为这个机构的做法是违法的。当该公司提出在协议以外另外支付费用购买所谓的专用机的时候，就已经实质性的改变了原合同的权利和义务。那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等等内容。那么本案当中，在消费者非自愿的情况下，为其增加了其合同义务，我认为不仅违约，而且还违法。
6: 那么此类问题，它的维权难点又有哪些呢？
8: 首先肯定是举证的困难大。想要利用以上两个法律条款，需要有相对应的证据，比如经营者是如何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证据，比如合同条款或者有证据证明的补充合同的承诺，还有强制交易的录音录像资料或者聊天记录中恐吓威胁消费者的内容等等。而我们的消费者往往是缺乏这方面取证意识和保护证据的能力的。第二点呢，就是维权成本相对较高。那么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决定了大多数的纠纷可能更需要通过诉前调解或者综合治理进行诉讼前的矛盾分流来化解，以便于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分配到更有价值的领域。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成本，而这一点也正是消费者消耗不起的。
6: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遇到此类的营销，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正规的数字技能培训呢，不应该强制指定购买高价的硬件。凡是要求你必须购买指定手机、电脑才能够听课的，大概率都是套路。其次呢，报名之前要问清楚是否需要额外购买软件或者硬件，并且呢，将无需额外设备这样的一个承诺要写入到合同的备注栏，不要轻易相信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那么除此之外呢，严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8: 就是要大家还是要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类的新闻。因为往往这一类的案件也好，事情也好，它是一种多发性的形态的。那么有些媒体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些宣传和报道，为大家敲响了警钟。那么在这个时候多多关注这方面的类似的新闻，可能对自己做出决定是有参考意义的。
6: 好，那么我们接着呢来关注第二类关于技能培训的陷阱。这一类的陷阱呢出现在配音培训。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在一些刷网站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营销的时候有看到此类的宣传啊。随着有声书网络音频的兴起，配音培训呢成为了新的热点。有一些机构以零元试听、几天速成、在家接单赚钱为噱头，再用你声音条件很好、名额有限等等话术来诱导消费，后续还会以需要购买设备、升级课程为由来追加收费，而承诺的接单资源却从来没有兑现过。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个典型的此类的消费案例。
7: 2026年3月，消费者王女士投诉称，其于2025年7月刷到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配音培训宣传视频，客服主动联系他，不断声称他声音条件好、有天赋，推销所谓配音高阶课程。客服承诺，学成后不仅能接到高单价订单，还会提供专属接单资源。不少学员月入几万元，还以机会难得制造紧迫感，诱导王女士分次支付。最终，王女士累计支付15968元报名课程，可开课后才发现，既没有所谓的专属接单资源，又没有承诺的高单价配音订单，甚至连基本的接单渠道都未提供。 此前客服所称学完就能赚钱、月入几万元等内容均未兑现。王女士提出全额退款，机构要么敷衍拖延，要么以课程已学习为由直接拒绝。
6: 王女士的经历其实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这些机构呢，先会夸她声音好听，然后呢，画一个月入几万元的大饼，让她冲动交了将近16000元。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所谓的包接单、包赚钱的承诺，如果不兑现，算不算一种诈骗？王女士能不能要回这些钱呢？
8: 针对这个问题，或者是此类的问题，我想提醒各位听众的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认知，自身有一定的认知，也需要具备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不可能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由你的认知决定的。在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切勿去妄想只有高认知才能赚取的金钱。就以这个配音培训为例，同在配音市场里，你凭什么会认为那些经历过几年系统专业学习的专业配音人会把市场让渡给只经历了短期非正规培训的你呢？可能这些话比较难听，但是我们也要认清事实，不要被别有用心的几句夸赞就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至于算不算诈骗，能不能要回学费，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统一回复。
6: 其实这些机构啊，一般拒绝退款的理由都是课程你已经进行了学习，所以没有办法退款。那么很多消费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只要点开了网课的视频，哪怕内容啊很差，那么机构都说概不退款。那么这种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8: 我认为这所说的概不退款，可能涉及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所规定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即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

0: 机构呢，它都应该有7天或者15天的冷静期。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课程内容注水、承诺落空，立刻在试听期内就申请退款，不要犹豫。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也要保留好未享受服务的一个证据，截图保存这些机构承诺的接单资源的页面，同时保存你登录之后后台发现无单可接的截图，证明机构没有履行核心义务，是打破已学习不退费的一个挡箭牌的一个关键。当然呢，这个我们都是事后维权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面对此类的一些所谓的你上几天课你学习了配音你就能接很高的价单月入过万这样的一个营销，我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正规去学习配音，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也是去提醒大家，面对此类的宣传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和冷静的一个心态，对吧？
1: 嗯，对的。
0: 嗯，好，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关注一则交通管制信息。孟西路部分供水管线改造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将进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是6月23号到8月31号。施工范围：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转盘南侧至南水桥北侧。出行的提示：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封闭施工，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在机动车道设置的变道通行，也是请车辆及行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注意好行车安全。
2: 要飘些小雨，全天呢都是小雨转阴的节奏，气温在21度到25度之间，吹着柔和的东北风。好消息是，这波雨水从明天开始就慢慢收住了，周四周五会转为多云天气，气温也会逐渐回升到30度左右，周末说不定还能见到久违的阳光。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两天咱们镇江的低山丘陵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如果去南山或者周边郊野，要多留个心眼，注意安全。雨天路滑，视线也不太好，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出门，都记得放慢一点脚步，安全第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关注消费热点，
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4: 维护公平正义，
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4: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7: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导播告诉我们，线上有一位于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要向节目组反映。于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哎，你好，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8: 那个是分期的贷款上面那个担保费过高啊。
7: 嗯，您是想咨询关于网贷的一个问题是吗？
8: 对对对。
7: 嗯，您是在什么平台进行的贷款？
8: 分期乐。
7: 分期乐平台。嗯，
8: 然后放款的资方是中信百姓银行。
7: 嗯，
8: 然后它实际是这样的，它是总利息假设是10000块钱。
7: 嗯，
8: 然后里面就是银行资方的利那个费用大概是在1000多或者2000，剩下的全是第三方的担保费。
7: 嗯，
8: 然后这个我从头到尾也没享受过这个担保公司的任何服务，也没有这个提前告知什么东西的。
7: 嗯，担保费用它占比是多少？
8: 占比70%-80%，
7: 就是您的借款的利息里面70%-80%都是担保费用是吗？
8: 对对对。
7: 嗯，您想咨询一下这样的一个利息
8: 是否违规
7: 啊？好，严律师。
9: 是这样子的啊，首先你说你的贷款的平台是中信银行，那它至少是应该是符合有贷款从事借贷资质的这么一个金融机构。
7: 他说到的这个银行是中信百姓银行是吗？
9: 中信百姓银行。
8: 对对对。
7: 嗯，那这个是不是和我们一般了解到的中信银行它是不是有这个业务关系，可能我们还是要再查一下。
9: 对，这个是需要核对的，因为这个借贷业务的话是需要银保监会特许经营才可以从事的。如果说这个机构它不具备这样从事这样业务的这样一个资质或者是许可的话，那么它的这种行为它是不合法的。 那么其次，我们假设它是合法的前提之下，您所说到的这个担保费用占到你所支付的利息当中的70%-80%的占比，那我认为这也是明显不合规的。因为对于利息它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除非是经过批准的利息的上额上限下限，对吧？如果说是超出正常的限制范围之内，它可能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那会通过各种巧立名目来设立像您所说的担保费，或者我们也有常见的包括一些手续费啊、开户费啊，一些相关的这费用，其实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7: 于先生，您有没有和这个您所借贷的分期乐平台有去联系过吗？
8: 这个平台推给资方，资方推给平台，然后担保公司联系不上。
7: 严律师，对于于先生反映的现在的这个几方互相推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认为于先生如果想要去搞清，首先去搞清楚他的这个担保费收费他是不是符合规定，以及如果他认为不符合规定，他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呢？
9: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合法单位的金融机构的话，那应当是向银保监会进行去反映。那么如果说他是经过允许的从事这样一个行业，那你也可以把你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向他们进行一个反映。那么如果是他们的相关内部规定也好，法律规定也好，是禁止这些行为的，那么就可以主张这些费用的不予承担。
7: 于先生，所以建议您可以先其实联系银保监会的投诉电话，把这个您联系过银保监会了是吗？
8: 对，他们只是督促一下，然后后续其实也是不了了之嘛。
7: 督促一下就是说向您放款的中信百姓银行是在他们监管范围之内的吗？
9: 这一点是很基础的一个事实。
8: 他只是通知那边一下，说你去处理，然后那边回个电话给你，就表示工单已经完结。
7: 他回复的是怎么处理的呢？
8: 回复就是他们是合法合规，要么你自己去起诉嘛。
7: 严律师，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于先生吗？
9: 首先要看您对这笔资金的占用是否已经是否还仍然需要，对吧？如果说仍然是需要暂时之间还结清不了的情况下，你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这个合同的一个履行。但是
7: 于先生您说，
8: 打断您一下，是已经全部结清了，正常全部结清，
9: 已经结清，但是对于多收的这个费用的性质你现在是不确定的。那么在结清的情况下，如果说您认为多收了你相应的费用，你可以要求返还，当然这个返还的请求依据必须是它是违规违法的。
8: 它是这样子，就比如说里面有一笔，它是本金是21,000，担保费是28块，信用评估费是2038.64。
7: 就是它这个都是包含在您的借款利息里面的是吗？就是这个2000多元。
8: 对，2000多是相当于信用评估费，加担保费，然后利息可能就估计就是300块钱左右吧，300块钱
9: 吧。实际利息它是合法的利息，但是这些费用它是不是属于
7: 加在一起，对吧？就显得非常高额了，对吧？
9: 借贷的成本，借贷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我们还是要区分这个项目是否合规。
7: 我想问一下于先生，您在借贷的时候，您知道这个里面是有这么高昂的担保费用的吗？您当时
8: 不知道担保费，不知道
7: 是您在结清还款的时候他才提示你需要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费用，在你借款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他在这个
8: 结清了之后嘛，你把它结清了之后，合同啊这些东西理一理，然后再看到这个这占比这么大的这个信用评估信息评估费啊，信息咨询费啊，那我都没咨询过。
7: 您觉得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于先生对于这笔费用有疑问，他刚刚也说了他已经是通过银保监会介入帮他去处理过，但是对方给他的这个答复他并不是满意，他想进一步的维护自身的权益的话，他有什么途径可以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吗？
8: 就是简单一点的，如果说起诉的话那这个太复杂太烦了。
9: 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最简单的是和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7: 嗯，
9: 但是如果这个方式能行得通，那么可能这个于先生也不会这么烦恼了。
7: 对，
9: 那么可能最终还是要进入到诉讼的阶段和程序当中。
7: 嗯，
9: 我们镇江的话目前是已经有了一个专业的金融纠纷的一个调解机构，你可以不妨向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咨询和寻求帮助。
7: 嗯，
8: 好的好的。好，
7: 于先生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询一下这个机构具体他有什么途径可以联系到这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吗？
9: 这个机构是我们律协主持，包括各级法院相应的单位共同成立的。
7: 嗯，
9: 那么是专门用于解决金融借贷纠纷做的这么一个调解机构。
7: 他对外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于先生可以联系上吗？
9: 您可以先向镇江市律师协会了解一下，他们会有相应的方式的。
7: 嗯，您可以114查询一下律师协会的电话，然后去致电，然后把您的这个需求向他们提出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方式，好吧？
8: 好的，好的。
7: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吗？
8: 没有，没有，没有。
7: 嗯，好，那我们就先挂断您的电话。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严海霞严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4: 儿子。
13: 爸，
1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点儿。
1: 来了来了。
0: 啊！
2: 怎么了？
0: 踩到狗屎了，真讨厌。
1: 别急，妈来处理。
2: 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
0: 就是啊，
1: 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卫生。
3: 做犬的主人，更要做文明人。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有一位听众于先生是打进了我们的电话向我们咨询啊，他是在分期乐贷款平台是有一笔贷款，但是呢他对于其中的一些高昂的担保费用是有疑问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查询了一下，我们镇江是有一个镇江市金融纠纷调处中心，已经于今年的应该是5月18号

经正式的启动试运行了，就是为了辖区金融机构来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目前是试运营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运行时间呢是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每天办公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它的办公地点呢是在镇江市金口区中山东路381号中山大厦的5楼，然后咨询电话是0511-8877-8080和0511-8877-8066。如果于先生有需要的话，可以前往中山大厦5楼，或者是致电给他们，把您遇到的情况向他们进行一下反映。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您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严海霞严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后呢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您的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会尽快的和您联系。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气温在20到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大胜关大桥方向，在开城路出口附近，以及 S39江一高速往泰州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1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 S17 苏台高速往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端午假期，我市策划举行105场文化惠民活动，50多项景区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乐享假期。银联商务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市银联商务渠道异地文旅消费达去年同期的112.87%，全市银联文旅行业消费贡献度达到36.14%，比去年同期高出4.97个百分点。文旅产业对整体消费拉动能力持续增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我市12个国有景区推出凭准考证免费或半价福利，优惠时间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苏超外地球迷，凭镇江苏超赛事球票可以享受国有收费 A 级景区再玩一次权益，有效期延长到9月30号。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宜游镇江端午专场补贴活动推出60多款福利产品，涵盖餐饮、住宿、非遗等领域。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了15款举措。记者昨天了解到，端午期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及时令的食品，那么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安全、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根据不安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酒类等重点食品1.52万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万多余项。端午期间，全国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消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1: 我是普金瑞。
12: 我是朱一诺。
13: 我是焕然。
1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0: 6月23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黄警官你好。
21: 大家好。
0: 好，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珠芳路、孟西路西侧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以及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管制期间一共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22: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 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官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都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都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官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0: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大家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另外，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都在实行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

0: 晚上的8点钟，咱们镇江全域丘陵山区全部在风险范围之内，句容、丹徒、丹阳的山区公路沿线极易出现山体滑坡、落石崩塌的这个状况。受到持续降雨，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追尾侧滑，单方撞击护栏事故多发。今天黄警官做客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全方位的讲解雨天高速安全出行知识，以案说法，讲操作啊，这个敲应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黄警官，近期在我们高速一大队辖区范围之内，也是处警数量接到的会比晴天这个数量升至3倍以上，这是有数据的。
1: 对的，
0: 嗯，
1: 因为禁区辖区内我们这个镇江都是下大雨，所以我们的高速上呢也迎来了这个降雨天气，每天的出勤数量相比晴好天气的陡然上升了。绝大多数事故呢都源于驾驶人雨天的操作不当，出行前检查车辆超速、跟车过近、灯光使用错误。今天呢就正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我来结合一些执勤事故勘查的真实经历，从出车前检查、上路通行规范、积水水滑处置、典型事故警示、故障应急、群众高频疑问等6个方面，这完整梳理的雨天高速安全的行车要点。所有的私家车、客运、货运驾驶人都要牢记，平安才是最近的归途。
0: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讲一讲出车前其实安全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出车前车辆安全检查源头消除隐患。很多驾驶员认为呢，下雨天只是一个路面湿一点，不用提前检查车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雨天高速事故呢，近30%根源在于车辆本身存在的故障。我主要分析5个方面来逐一来讲解一下。
0: 好，
1: 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是重点检查轮胎。轮胎的花纹是路面唯一的排水通道，国标要求这个花纹深度要不低于1.6毫米。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检测一下啊。这个花纹磨平的高速过水极易发生水滑，在车辆直接失控，同时胎压也不能到这个过高或者过低。过高的话，轮胎接地面积减小，排水能力变差；过低的话，胎壁变形量大，而且高速遇积水容易爆胎。
0: 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就是要重点检查轮胎，轮胎的花纹啊。刚刚黄警官特别强调了，国标要求花纹深度不低于1.6毫米，车友呢可以用1块钱的这个硬币来自测一下，国徽朝下塞入这个花纹，能够盖住国徽顶部就是合格的。这个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好，我们检查的第一点就是轮胎，第二点要检查什么呢？
1: 主要检查这个制动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刹车这一系统这一方面。干燥路面呢，刹车距离较短，雨天制动呢距离会直接翻倍。说出发之前呢，低速测试一下刹车，感受这个有无发软、跑偏、刹车片磨损、刹车油缺失，湿滑路面是根本刹不住的。这就是跑3区长下坡的货运车辆必须要检查这个刹车淋水装置。雨天刹车高温遇冷，水容易出现这个热衰竭，严重直接会导致刹车失灵。
0: 好，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第二点提示我们的就是要检查您的制动系统。那第三点，其实雨刮和这个全车的灯光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这个雨刮灯光主要是检查主要是像雨刮器，主要打开雨刮间歇、低速高速3个档，胶条老化会残留水痕。这个雨刮器因为它如果刮不清楚的话就会遮挡视线。
0: 对，
1: 是雨天容易追尾的重要诱因。
0: 灯光好的，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灯光啊。那在有近光灯、示廓灯、前后雾灯、刹车灯，那这一些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在雨天的行车，我们建议大家开哪几种灯呢？
1: 雨天的话是像这个很多驾驶员只会开双闪不开近光灯。
0: 嗯。嗯。

0: 雾中后方这个车辆无法识别这个 车辆轮廓，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容易 导致事故发生。
1: 嗯，
0: 这里要提前明确，高速雨天严禁使用远光灯，雨水积水反光会产生强光眩光，
1: 嗯，
0: 干扰前车，对对向车辆的视线，极易诱发事故。
1: 嗯，高速雨天行车，提醒大家请不要使用远光灯。
0: 对，对的。
1: 嗯，
0: 这就是灯光和雨刮器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熟练掌握这个车窗的除雾功能。雨天呢，因为车内外的温差较大，挡风玻璃快速起雾，瞬间完全看不清楚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熟悉这个前挡风玻璃除雾、后挡风加热这些按键。一般除雾的最快捷的方案就是空调、冷风、外循环。
1: 嗯，
0: 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是 热风除雾，但它速度比较慢了。
1: 嗯，
0: 这个适合长时间的巡航。
1: 嗯，这边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这个前挡玻璃上有这个雾，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擦拭，因为你这个如果有一只手去擦拭的话，你这个肯定不能握稳方向盘，
0: 对，
1: 容易产生这个跑偏的情况。
0: 对，
1: 嗯，
0: 会分心驾驶。
1: 对对对，
0: 会影响安全。
1: 好。
0: 车内也可以常备一些干净的干毛巾吧，就是我们出发之前
1: 把它擦擦干净。
0: 对对，
1: 嗯，
0: 这个稍微好一点。
1: 好。
0: 第五个方面就是配一些必要的这个装备的，像这个三脚架、灭火器，还有些是可以配这个反光背心啊，最好。
1: 嗯，
0: 因为雨天呢高速视线差，车辆故障停在应急车道的话，不规范设置这个警示牌也会容易引发二次追尾。
1: 对，
0: 所以私家车可以备一些玻璃水、吸水抹布。货车呢额外可以配备一些防滑的木切，还有便携的警示灯这些。
1: 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您这个车上是否有一些应急防备装置，刚刚提到的三角警示牌、车载灭火器、反光背心，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应急防护装备。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有的车辆它是可以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的，因为它随车都是有的嘛。
0: 对。
1: 但是有一些车主他没有三角警示牌，他可能就拿了一个其他的东西代替这个三角警示牌放在来车方向，但是这样做其实起不到对这个后车的一个提醒作用，因为三角警示牌它是自带反光的。
0: 对，
1: 大家在老远可能就能够看得见的。那么这边我们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正在高速行驶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您发现雨刮器这个刮不干净了，灯光损毁了，请就近驶入服务区进行修整，不要带病行车。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今天黄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将会全方位的讲解雨天高速安全出行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黄警官将会以案说法，结合典型案例和我们来看一看行车路上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好，稍后回来。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4: 很多小鸟啊，
5: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4: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5: 是啊，宝贝真聪明。
6: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投
6: 时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黄警官，你好。
0: 大家好。
1: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持续降雨，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近期在高速一大队辖区范围之内也是发生了类似于追尾、侧滑、单方撞击护栏的交通事故。那今天黄警官，我们以案说法，和我们着重讲到的是三起交通事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和我们还原一下事发经过。
0: 好的，结合我们这个最近出现的这些雨天的这个高中事故啊，提醒所有的驾驶员一个警示的教育吧。第一个就是小型轿车雨天超速追尾事故。小雨的天气，驾驶人的车速大概是112码的速度，
1: 112公里每小时，
0: 距离前车的距离呢大概不到20米，因为前方货车减速，驾驶人制动不及，直接追尾前车，导致车头严重受损，驾驶人这个软组织挫伤。
1: 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黄警官，我们来看一看它有哪些违法行为呢？
0: 主要是这个雨天超速，未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我们听到这个它的行驶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12公里，如果在晴好的天气下没有问题，高速公路行车这个速度基本上是可以的啊。
0: 对，
1: 但是如果是雨天的话，情报板会有相应的提示，包括会有相应的限速，那明显这一辆小车它是存在着超速行驶的问题。
0: 对
1: 啊，第二个听到了之后大家都有一点点非常的感觉后怕，那就是跟车距离不足20米啊，这个跟车距离太短了。
0: 对，
1: 一般我们这个跟前车保持多远的跟车距离呢？
0: 一般这个正常的天气的话，就跟速度有关，100米以上，就是速度越快，这个
1: 跟车距离要越大。如果你行驶速度是在每小时120公里啊，那你的跟车距离就要在120米。如果你是这个100公里每小时，那就要保持100米的跟车距离。
0: 对
1: 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说到的第一起的交通事故案例，因为雨天超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这一位驾驶人是负到事故的
0: 全部责任，
1: 全部责任了 好的，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二个就是违规使用这个远光灯，引发的三车连环追尾。暴雨天气，后方轿车全程都是开启远光灯，这个强光照射前车的后视镜，前车驾驶员受限速阻呢，然后就采取了紧急制动，导致后方的两辆车连续追尾，道路拥堵很长时间。多人是轻微的受伤。现场这个勘查认定呢，违规使用远光灯驾驶人要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1: 好，刚刚我们在前面也是和大家讲到了雨天请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作为驾驶人您使用远光灯可能你是看清楚了，但是对向车道或者说其他驾驶员他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0: 对，会对其他车辆造成影响。
1: 好的，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二起案例啊。第三个案例啊，我们通过案例啊对驾大家进行警示，第三起案例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三个就是由于高速积水路段水滑单方事故，驾驶人驾车高速冲过路面这个相对这个积水的地方，车辆发生水滑失控，然后撞击到中央这个隔离护栏，车辆也受损严重，几乎报废了，驾驶人而且本身腿部也受伤了，
1: 人有受伤的，
0: 对
1: 啊，车也有受损的情况。
0: 对，然后经过我们调查呢，这个车辆的这个轮胎的花纹就磨损严重了，出车前就没有做好 检查，
1: 嗯，花纹的问题，刚刚是我们黄警官和大家讲到的啊。出车之前，车辆安全检查的第一条就是重点检查您轮胎的情况。
0: 对，
1: 嗯，
0: 一般我们轮胎是就是根据4S店的推荐，就是定期或者按照公里数来进行、
1: 嗯、
0: 更换吧。
1: 嗯，
0: 轮胎毕竟是消耗品。
1: 嗯，好，那这样一起案例当中，这一位驾驶员有哪些违法行为呢？
0: 这个他违法行为主要是操作不当吧，
1: 嗯，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出车前刚刚我们讲的未做好检查，
1: 嗯，遇到积水路段其实他也没有提前减速，
0: 对，还有一个没有减速的问题，
1: 嗯，那就是双重违法行为了。好，
0: 再好，嗯，
1: 在这里我们非常明确的告知大家，以下行为其实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黄警官能和我们再总结一下吗？有哪些行为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呢？五个方面，并且呢也是结合案例以案说法和我们讲到了近期发生在我们高速一大队辖区范围内的3起交通事故。那开车过程当中，行车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类似于积水、水滑、车辆侧滑，应该如何处置？包括车辆遇到故障、暴雨天气，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这样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请黄警官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警示。稍后回来。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0: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1: 好球，
20: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早晨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别迟到了。
6: 来了来了。
7: 终于找到口罩了。
6: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 就是啊，
7: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6: 考虑的倒是周到，
7: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6: 好好好。
8: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2: 对，
1: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
1: 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一大队黄松华黄警官，你好。
2: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如果遇到了积水、水滑、车辆侧滑，我们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呢？
2: 好的，雨天这个高速两列恶性事故全部和积水侧滑有关系，很多驾驶员遇到险处置方式错误，直接会加重事故的后果。我下面的逐项来讲一下这个标准的处置的流程。第一个是积水路段正确的通行方式。
1: 我们怎么看到前面有积水呢？它和这个一般的路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会感觉不大一样啊，就是远处观察路面这个深色积水区域呢，我们要提前这个松油门，平稳减速，进入积水区呢保持匀速直线行驶，中途呢不踩刹车，不大幅度的转动方向盘，不要高速猛冲积水，冲击力会让轮胎瞬间失去这个抓地力，也不要中途急刹，车轮抱死直接打滑。这个完全通过积水后呢，轻踩几次刹车，烘干刹车片，恢复这个制动效果，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方是这个车辆水滑现象的识别与处置，车速过快驶入深水，轮胎会完全漂浮在这个水面，方向盘会变轻，不受控制，这就是水滑。正确的操作是立刻完全松开油门，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直行，绝对不能踩刹车，等待轮胎重新接触地面恢复抓力，车辆稳定后再轻踩刹车减速。错误的操作就是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盘，车辆极易甩尾失控，冲撞中央护栏或者侧翻，这是比较危险的。第三个就是车辆侧滑甩尾，标准处置方法是后轮打滑甩尾，最常见的车尾向左侧滑，方向盘要同步向左轻修正，车尾如果向右滑的话，方向盘向右轻打，动作要轻柔缓慢，同时松开油门，严禁一脚踩死刹车，前轮打滑转向失灵，要立即松油门，不要强行打方向，等待前轮恢复抓地力后再调整这个行驶路线。补充的提醒就是高速匝道弯道雨水容易堆积，进弯道前要提前减速，弯道内不加速不刹车。
1: 好，这个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如果遇到了积水、水滑、车辆侧滑，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置啊。好的，那么如果在高速公路突遇这个车辆故障啊，突降暴雨，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置呢，黄警官啊？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行车，车辆突发故障，那么我们雨天的话应该如何安全停靠呢？
2: 第一时间就是安全的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平稳减速，缓慢驶入应急车道，这个过程要确保安全啊。这个是很多，因为我们高速沪蓉高速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流量比较大，车比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靠边的过程中也一定要确保安全，速度也不能太慢，就是车子能开快的话，其实速度相对而言快速的平稳的安全的靠的应急车比较好一点。车身紧贴这个右侧护栏，然后靠边以后呢，安全靠边以后，所有的驾乘人员要立即下车，穿戴反光背心，沿护栏外侧撤离至安全区，就是站在护栏外，就是道路的外面，这才叫相对安全。绝对不能停留在车内，或者这个特别是行车道的，这个更不可能，应急车道也不安全，要站在护栏外，这是我们多强调几遍。
1: 非常重要这一点。
2: 对，车后150米以外呢，要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雨天可视距离比较差，可视情况适当把这个三角牌放得远一点。完成

0: 危险以后立刻拨打高速报警电话或者打这个110，像我们江苏镇江这个路段就是江苏省内的就是9637、96777，等待专业的救援，禁止在车道应急车道内自行维修车辆。
1: 好，
0: 如果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雨不太大的情况，能不能全程开启双闪正常行驶？
1: 这个可能也会遇到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吗？那么
0: 不可以，
1: 不可以啊。
0: 对，可能网友有些听众也会有这种疑问啊。
1: 嗯，
0: 只有暴雨能见度极低缓行，车辆故障停靠时才能开启双闪。
1: 这个双闪不是您想用就用，随意去打开的。
0: 是的。
1: 嗯，
0: 正常行驶长期开启双闪，后方车辆无法分辨你变道减速的意图，也极易发生刮蹭追尾，视线正常时也仅使用近光灯雾灯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微信平台上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问到了，他说想问一下警官，暴雨天气看不清路，能不能够停在应急车道避雨？
0: 应急车道仅供给这个故障事故车辆临时停靠避险，暴雨能见度低于如果非常低的话不足50米的时候，应当就近驶出高速或者驶入服务区等停车等待，这样比较安全。主线应急车道长时间停留也属于违法行为，且雨天视线差极易被后方车辆追尾，这是比较危险的，不建议这样干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啊，在行车过程当中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规范用灯，平安出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孟西路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目前从今天一直到2026年的8月31号将会进行施工，主要的施工范围呢是从孟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转盘南侧至南水桥北侧。那么出行方面，我们提醒大家，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封闭施工，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请借用在机动车道设置的变道进行通行，沿线的公交线路以及站点调整，大家呢可以关注公交公司发布的通告。那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根据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进行通行，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好，继续我们来关注啊，这个近期降雨天气也是比较的频繁，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黄警官也是从多个角度和大家聊到了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呢是阴到多云，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后天开始天气将会逐渐转好，最高温度会来到30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高速一大队的黄松华黄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4: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5: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4: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5: 哦，我知道了。
6: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1: 大爷，
12: 阿姨，大爷，
1: 您信
12: 我
1: 的
12: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发生
3: 结束之后都是近视手术的高峰，眼科专家提醒，近视手术属于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美容项目，需要提前规划规范检查，结合自身眼部条件选择医疗手术方式，同时重视术后用眼防护。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还有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第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I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斑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极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间歇侵袭，引发各类不适。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0: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1: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0: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1: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0: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史医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0: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1: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力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织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0: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1: 是的。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0: 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1: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
0: 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1: 是的，
0: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1: 泡洗的，
0: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1: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0: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1: 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0: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1: 不要兑水。
0: 好的。
1: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会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0: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1: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0: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1: 对的，是的。
0: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就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1: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0: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1: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足癣吧。
0: 好，
1: 手癣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癣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0: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1: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灸有时候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像那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有肺部

0: 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啊，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1: 嗯。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0: 哦，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1: 嗯。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哎，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0: 对，这个药了。
1: 嗯，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0: 嗯，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打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集聚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就重清热。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1: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妇症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0: 啊，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舌质淡红。胎黄脉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1: 还有什么症型呢？
0: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后

0: 舀一米赤小豆汤，
1: 嗯，
0: 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奥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脾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
1: 嗯，
0: 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1: 是
0: 啊，是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1: 嗯，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嗯，
1: 该怎么做呢？
0: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1: 哎，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0: 对，
1: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0: 哎，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1: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1: 嗯，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喜欢我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0: 是
1: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0: 是，
1: 嗯，
0: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
1: 嗯，
0: 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
1: 嗯
0: 啊，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甲癣、体癣、骨癣等癣病，尤其是甲癣，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1: 啊，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0: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1: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0: 说不定。对对对
1: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0: 哈，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12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 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

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空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无锡东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环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校建校10周年。10年来，学校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培育大批低空产业技术人才，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动的执教力量。盛夏时节，句容白兔镇的福热花海内20亩向日葵进入最佳观赏期，金黄色花盘迎风绽放，翻涌起层层花浪，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工作人员介绍，向日葵花海采用了分期播种技术，使得花期得以从6月中旬持续延伸到月底。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坐落在我国青岛，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赋能，建设周期、用电成本双降，为行业提供优化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境。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9: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珍贵。记得

0: 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6: 霓虹开始闪动，弥漫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20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政府采购法修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权责统一，坚持稳中求进，系统完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还有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今年的第8号台风海高斯已于今天早晨生成，截至到8时，海高斯位于距离关岛塞班东北方向大约2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海高斯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6月22号到26号，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还有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OM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或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

0: 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落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落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好，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赫尔曼·黑塞的童话故事集《鸢尾花》。说到黑塞的童话呢，其实它是艺术，也是哲学，当然也是现实。作者呢，善于用象征主义啊，探索内心的事项。作品呢，非常具心理深度，而且情感细腻又优美。他的童话呢，浪漫又深刻，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幻想色彩。整部作品呢是收录了18篇童话，其中呢包括经典的童话作品《鸢尾花》《凡尔杜》《奥古斯图斯》《诗人》等等。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莫斯塔克街上住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她婚后不久就不幸丧夫。现在的她贫穷又孤独，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等待着她那失去父亲的孩子出生。她太过于孤单，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即将出世的孩子身上，所有美好的值得羡慕的东西她都为孩子想到了，希望他都能够拥有。一栋镶嵌玻璃、花园里有喷泉的石头房子，他觉得刚好可以配得上他的孩子，以至于他的将来至少应该能够成为教授或是国王。这位可怜的伊丽莎白女士的隔壁住着一个老头，人们很少见他外出，他身材矮小，胡须花白，戴了一顶流苏帽，拿了一把绿色的伞，伞骨和古时候一样用金须制成。小孩子都怕他，而大人认为他这样深居简出一定有原因。他常常很久不露面，但是偶尔会在夜间从他那破旧的小屋子里传出美妙的声音，或许许多音色柔和的小型乐器在合奏。此时一旁路过的小孩会问他的妈妈，屋子里是不是有天使或是水妖在唱歌。母亲也不清楚，只能简单的答道，没有没有，一定是八音盒。

这位小个子男人，邻居们叫他宾斯万格先生。他和伊丽莎白女士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友谊，他们俩从来不交谈，但是小老头宾斯万格先生每次经过总是会友善地向他致意，伊丽莎白呢则感激地会朝他点点头。两人都想，如果某一天我遇到了难题，一定会找邻居求救。天快黑的时候，伊丽莎白女士总是独自地坐在窗前，为她逝去的心上人伤心难过，想着她的孩子，然后渐渐地进入梦乡。此时宾斯万格先生会轻轻地打开一扇窗，从他昏暗的小屋里传出那轻柔的给人以慰藉的音乐。老人家的后窗外有几株老的天竺葵，他常常忘记浇水，可是它们长得青翠，还开满了花，没有一片枯叶，因为每天一大早伊丽莎白女士就来浇灌并且照料它们。秋天快到了，在那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街上空无一人，可怜的女人觉得自己要临产了，孤身一人的她非常的害怕。夜深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妇人，提着灯笼进了她的家。她烧好了水，铺好棉布，把接生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妥妥地安排妥当。伊丽莎白女士听从她的安排，直到小孩出生。

伊丽莎白女士听从他的安排，直到小孩出生，她才问那位老兵，安然地睡着了。早上，当她醒来的时候，牛奶已经热好，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孩躺在她的身边哭喊，因为饿了，而老妇人早已经离开。母亲把小孩抱到胸前，看到她漂亮又壮实，心中满是欢喜。想到他死去的爸爸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眼里又噙满了泪水。他搂着孩子又笑了，他就这样和这个小男孩一起睡着了。而当他醒来的时候，牛奶和汤都已经煮好，小孩也换上了干净的尿布。不久之后，母亲恢复了健康，可以照顾自己和这个小孩了。此时他想到儿子该受洗礼了，但还没有给他请教父。傍晚时分，邻居家再一次传出甜美的音乐，他朝宾斯旺格先生家走去。他腼腆地敲了敲深色的门，他走了进去，音乐忽然停了。房间里有一盏小小的九台灯，灯后放着一本书，所有的陈设都和寻常人家是一样的。

好，刚才呢，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黑塞的童话故事集《鸢尾花》，我们挑选到了其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字里行间里面，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静谧的美好，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充满了更多的美好。耳边来听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青楼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报纸专栏作家陆伟南带来的好书分享，加缪的《局外人》。
1: 法国作家加缪当过足球运动员、演员、杂志模特，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要靠才华。他29岁出版《局外人》，并凭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局外人》也被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小说主人公莫尔索因意外而杀死一人，被判处死刑，判决理由非常荒谬，因为他在母亲去世后表现得冷酷无情。而莫尔索这个人同样荒诞，他在生活中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他对工作无所谓，觉得在哪儿都一样，他对结婚无所谓，他对生死无所谓。被判死刑后，觉得活着就是日复一日，过一样的日子，于是接受了死亡。正如加缪所说，莫尔索并没有被世界所抛弃，而是他主动抛弃了这个世界。正是莫尔索自己的轻率与敷衍，让自己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局中人、当事人，进入了一个不可控的暴力场面，最终失去自由乃至生命。凡是敷衍，是不愿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借口，更是将自己人生的选择权交到他人手中。莫尔索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酿成了他的悲剧。这样的人生态度不是顺其自然的佛系，而是消极处事的逃避。你认真了，生活才会认真；你敷衍生活，生活也会敷衍你。愿我们认真生活，不要做生活的局外人。
0: 好，再一次谢谢陆伟南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毛不易，不然。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小吴气象报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20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20度到26度。这一时间段的小吴气象就是这样。
1: 小吴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部篇幅不太长的科幻小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1 分的作品，叫做《永恒的终结》。这是阿西莫夫一生最珍爱的作品。这部呢只有200多页的小说，却是蕴藏着作者对人类文明最为深邃的思考。故事呢是设定在27世纪，人类掌握时间旅行技术之后，成立永恒时空组织。永恒之人穿梭于各个世纪啊，通过现实变革消除战争、瘟疫这些灾难，把人类文明困在绝对安全的平稳轨道上。书中的主角呢，哈伦啊，作为组织的高级工程师，原本呢坚信自己啊是人类安全的守护者，直到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个来自于4万年之后的少女。作者呢就用一个恢宏的时间

总而言之，想说的是呢，这本书对人类文明局限性的反思啊，应该说是非常的深邃的。继续和你感受科幻小说，这部作品叫做《命运规划局》，豆瓣评分是9.2分。作者呢，菲利普·迪克啊，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幻短篇小说家。那么这本书呢，就收录了31篇经典短篇。世界上存在一群神秘人，他们呢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剧本，暗中调整你的人生轨迹，确保人类历史按照正确的计划发展。主人公呢想要反抗既定命运，却被告知，如果你偏离剧本，不仅自己会毁灭，整个人类历史也会崩溃。很多人呢读这个作品啊，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总是能够把最为深刻的哲学思辨藏在最为悬疑的情节当中。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大概只有读了之后才有发言权吧。继续分享经典作品，来听到的是《平面国》，豆瓣评分9.2分。这本科幻神作呢，只有短短200页，却是让无数读者啊对其顶礼膜拜。故事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生活在二维国的主人公啊，坚信世间啊只有平面。直到某一天呢，来自于三维空间国的球体降临。那么球体呢，就带着他亲眼去看见高度，看透世间万物，带他跳出平面。于是主人公豁然开朗，就妄图啊回到本国宣扬三维真理，却没有想到呢引发了轩然大波。那短短几万字的故事呢，寓意非常的丰富了，它讲透了这个认知阶层啊、偏见、孤独还有眼界。看完了之后呢，你会真正的领悟到科幻小说啊最本质的魅力，就是让人大开眼界。

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37啊，豆瓣评分是9分。都说啊，这是鬼才科幻小说家柳文阳的作品，然而在他37岁的创作黄金期呢，就早早离开了世界。所以现在你知道啊，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叫37了吗？他23岁的时候就拿下了银河奖，是公认的中国科幻短篇小说之王。这本书呢，是他生前所有代表作的一个集合。那每一篇可以讲啊，都是脑洞炸裂的。比如说《闪光的生命》和《一日球》，虽然说作者本来呢，这个匆匆的离开也是让人非常的惋惜，但是他的文字里面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一片永恒的星光。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篇篇幅不太长的科幻小说。其实倘若说你喜欢科幻的话，可以真的从中挑选一部来读一读。耳边听见许嵩《大千世界》。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会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贺子欣同学带来的一本好书的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郭德纲讲三国》。
1: 大家好，我叫贺子欣，来自中山路小学6班，喜欢阅读、打羽毛球、书法，我也很喜欢小动物。我养了一只会叫妈妈的银渐层，它常常会偷偷潜入我的书房偷看我的书，用温柔的方式亲密接触我的作业本。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和饼饼一样有趣的书《郭德纲讲三国》。这本书是著名相声大师德云班主郭德纲的作品。郭德纲是天津人，1973年出生，自幼酷爱各种民间艺术，8岁投身艺坛，1996年创办德云社，讲评书、说相声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本书通俗易懂，郭德纲先生用白话文的文体给我们讲述了三国时期曾在历史上惊涛拍岸的历史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国男团结义，百金都游驾到。这个故事啊，让我看到了刘备他们三人正义的一面。郭德纲讲三国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历史的无情和战争的残酷，明白了那些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足迹的。我喜欢三国，喜欢那些鲜活的人物，更爱那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谢谢大家。
0: 好，再一次谢谢这位贺子欣同学和我们分享的好书，那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朴树清白之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FM 88.8，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设备检修，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时间为17点，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东北风4到5

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白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气温是20到26度。后天多云，气温是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夜里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吴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年是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十年来学校紧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做强无人机特色专业，培育大批低空产业技术人才，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执教力量。盛夏时节，句容白兔镇的辐射花海内20亩向日葵进入最佳观赏期，金黄色花盘迎风盛放，翻涌起层层花浪，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工作人员介绍，向日葵花海采用了分期播种技术，使得花期得以从6月中旬持续延伸到月底。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获悉，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多雨带西移北扩，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预计未来5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我国东北地区及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落座我国青岛，算力协同治理体系赋能，建立周期用电成本双降，为行业提供优化方案。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设施，这套新系统可将建设工期缩短近70%，占地面积减少超30%，土建成本大幅降低，支持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专属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多路冗余供电更加实现近乎100%的运行可能性。该设施预计今年年内陆续落地各大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与区域算力枢纽，为后续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打造出一套可规模化复制、低碳且部署迅速的建设范本。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
14: 去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啊教人做菜
1: 哦，是有，我也爱看
0: 啊。我有一个朋友呢，最近在研究做蛋糕
1: 哦，是
0: 收藏了几个文字版的食谱
1: 啊，
0: 然后呢就在家做了起来。
1: 我就光看文字，那翻车了吗？
0: 这么说吧，
1: 啊，
0: 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
1: 哦，表面看，
0: 嗯，
1: 嘿，你看看这那内藏乾坤是不是？
0: 就切开了以后啊，
1: 啊，
0: 发现这个面包的中间
1: 怎么呢？
0: 有半颗煮鸡蛋。
1: 嗯，
0: 切开了嘛，就是一个鸡蛋的横截面在那儿。
1: 好家伙！
0: 啊，放一颗煮鸡蛋。
1: 哎，这什么蛋糕呀？怎么还夹一？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以前那个肉夹馍里面夹一鸡蛋，
0: 对不对？正常情况下，蛋糕里怎么会夹煮鸡蛋呢？
1: 对呀，
0: 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情况啊？他说我明明就是跟着食谱做的呀。
1: 不对，
0: 我怎么感觉跟别人晒的成品不一样呢？
1: 就是哪有放煮鸡蛋呢？
0: 我一看食谱上面写着
1: 什么呢？
0: 和面的时候放一整个鸡蛋，
1: 所以他放了一个煮鸡蛋。
0: 我说人家说你和面，你打一颗鸡蛋打散和在面里头。
1: 对呀，
0: 我没做过蛋糕我都知道。
1: 是啊，
0: 是吧？
1: 对呀，这确实不对。这
0: 是
1: 什么玩意儿呢？
0: 就是，
1: 没有这么放的。
0: 你这没看清楚食谱，
1: 那放一个荷包蛋。
0: 有你这么放的吗？荷包蛋。
1: 不，那你那也不对呀。你说我这人爱挑毛病，你就这样，我就跟你抬着杠了。食谱里让放一整个鸡蛋，你怎么给人去壳了呢？
0: 去壳
1: 啊？那不连壳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人不完整的鸡蛋吗？啊，
0: 你是爱挑毛病
1: 啊？是啊，你不是啊？
0: 你是鸡蛋里挑，你是面包里挑鸡蛋壳啊？
2: 像话吗？这个
0: 像话吗？这是
1: 啊？你看看这。
0: 不过说句实在话啊，那面包切开以后确实震惊。
1: 真的，
0: 搬个鸡蛋在里头是吧？
1: 你看，哎呦，你看，
0: 他能做成？
1: 哎，我告诉你，
0: 也不容易的。
1: 对，没准儿啊，他就这么做，
0: 他就这么做，
1: 他就火了。
0: 哦，
1: 现在上街摆个摊儿，对吧？这蛋糕咔一切开，他这是放了一个鸡蛋，没什么。
0: 对，
1: 你这里面要放十个鸡蛋，你看看，
0: 那这就得炸了。我跟你说，就按你那方法，放带壳的鸡蛋，放烤箱里，你看炸不炸吧？
1: 啊，那按我那方法故意炸，
0: 砰砰炸呀！
1: 哎，也是啊，
0: 乒乓啷的，
1: 他这个没。没炸，
0: 他没壳儿，这就直接丢里头了。
1: 哎呀，他把 bug 都卡好了。你说这人啊，也是，
0: 哎，
1: 成就了一个啊。
0: 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那么难的。
1: 哦，
0: 你虽然说他这个没按食谱那么和面，对吧？
1: 是，
0: 但你说他成不成了？
1: 就是，
0: 他起码他端出来了。
1: 这个事儿告诉我们，那就不是你想象那难的
0: 啊。哪难的呀？哪难的呀？
1: 不是你想象那难的吗？啊，那不是
0: 没有那么难
1: 啊，没有那么难啊，这么个意思。
0: 不是那个难的。少哥，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啊？你每天睡几个小时？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
1: 感觉我这个思路就是有点崩，是吧？
0: 今天早上我记错了时间
1: 啊，
0: 开会的时间是吧？
1: 哦，你查点，这你都记错。
0: 我就最近就是觉得这个睡眠比较少，袁豆豆老是说我说你怎么晚上还不睡？我说我不舍得睡啊。
1: 哦，不舍得。
0: 我现在一天比一天上床早。

0: 对呀、啊，
1: 哦，不舍得。
0: 我现在一天比一天上床早。
1: 哦，
0: 我中午
1: 您这就睡眠短了，
0: 我中午会补一下的 啊
1: 对，那是您中午补多了，那是
0: 没、啊、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这平均下来每天可能就是工作日的话
1: 啊，
0: 因为早上送孩子嘛，你可能也睡不到六小时，他转手就给我发了一篇、
1: 哦、
0: 发了一篇科普。
1: 哦，什么呢？
0: 说你看啊，睡眠小于六小时，
1: 嗯，
0: 你智商会变成一片鞋垫，你知道吗？
1: 哎呦妈，怎么掏出来垫鞋里了？可以、啊、
0: 就是说这个对你的脑子有伤害
1: 哦，有危害
0: 哦。
1: 那您调个料汁儿啊，让您那朋友蘸鞋垫都好吃。
0: 您估计每天啊，这睡眠也有问题。我跟你
1: 我这睡眠问题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大于八小时，
1: 光研究菜谱了。
0: 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这篇科普
1: 啊，是吗？
0: 确实需要，值得我警醒。
1: 哦，有用、就是，
0: 我觉得这也需要分享给大家
1: 啊、哦、
0: 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睡眠啊，
1: 这么个意思。
0: 你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啊、
0: 嗯？如果你的答案是小于六小时，
1: 嗯，
0: 或者
1: 嗯
0: 大于八小时，
1: 哦，怎么办呢？
0: 您都得注意
1: 哦。
0: 小于六小时不好，
1: 变鞋垫；
0: 大于八小时，
1: 变鞋舌头，
0: 也未必是件好事。有没有鞋底给我一个啊？
1: 啊，你抽我是吧？
0: 就是睡得太少和睡得太多、
1: 啊、
0: 都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那么今天稍后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啊。
0: 那么各位呢，如果说你有空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
1: 嗯、哎，你每天睡几小时？
0: 哎，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1: 啊
0: 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嘛，
1: 是都可以、
0: 啊、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故 啊、
1: 嗯、
0: 哪里不通畅啊，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
1: 对的 啊
0: 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是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
1: 给陆老师留言。
0: 这是来自林宥嘉的自然醒。
1: 哦，自然醒太棒了。
0: 我要是每天能睡到自然醒啊，
1: 奢求啊，
0: 那我可能四点才会睡觉嘛，我去。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是周二啊，
4: 哎，
3: 今天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好啊，
4: 是的啊，
3: 最近呢咱们镇江也入梅了啊，
4: 哎，
3: 这个雨啊会连绵不绝的下那么一阵子啊，
4: 没错啊，
3: 那么大家呢平时也要注意，
4: 对，
3: 注意这个一些衣服的这个，
4: 哎，晾晒，
3: 晾晒，
4: 嗯，及时带雨。
3: 到这个时间啊，嗯，我就特别特别的烦躁。
4: 哦，这是您睡不着的原因吗？这个是？
3: 这倒应该不是
4: 啊，哦，不是。
3: 这天好睡觉呢，其实哗哗下雨，
4: 哦，这么个意思，
3: 白噪音好睡觉啊，嗯。但是一到梅雨天，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发霉的味道，
4: 不喜欢那个味道。
3: 因为你也知道，我也是过敏体质，啊，
4: 是是是，哎，
3: 而且呢，这个潮潮的呀，我也就觉得很难受，嗯，很不舒服啊。
4: 哎呦，不潮不用花钱呐。
3: 那么各位朋友们。可能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觉得这个车内啊，嗯，这个不太爽快的啊，
4: 哦，这么个意思，
3: 哎，那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带来情绪上的不稳定，
4: 哦，
3: 哎，心烦意乱的，心浮气躁的，有可能啊，
4: 对对对，
3: 开车的还是要注意啊，
4: 没错，
3: 首先控制好自己的心情，
4: 嗯，
3: 第二呢，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在路上可能遇到下雨小雨，
4: 嗯，
3: 视线不是特别好，
4: 哎，
3: 而且呢你周围这个行人啊，电动车驾驶人员啊，可能这个打伞啦，避雨披的啊，
4: 嗯，
3: 他们视线也不是特别好，啊，
4: 没错，
3: 我们在一些路口大家就要格外的小心，格外的注意安全，啊，
4: 对了啊，
3: 啊，那么各位呢，如果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也可以来随时分享。
4: 嗯，
3: 今天呢我们聊的互动话题，聊一聊睡眠，
4: 每天睡几个小时，
3: 你平均每天能睡到多长时间？
4: 哎
3: 啊，哎，有朋友是真狠呐，
4: 啊，有人回答了，
3: 那，啊，
4: 狠人，
3: 狠人呐，
4: 谁呀
3: ？L 他说我3到4个小时，
4: 哎呦呵，
3: 3到4个小时，
4: 每天就睡这么点时间啊，
3: 太少了一点啊。
4: 对呀，啊，你这够吓人呐。
3: 嗯，虽然说呀，这个啊，这个人呐，啊，有的人这个可能天生较少，
4: 嗯，
3: 有些人呢就稍微爱睡哈。
4: 哦，
3: 但是呢，你这个平均下来3到4个小时，有点啊。我说你要干嘛？
4: 哎，
3: 他说我要修仙了。
4: 好家伙，您这要是每天不难受呢，应该也还行。
3: 嗯，
4: 但如果这精神不振呢，啊，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咱还得去看看。
3: 对，
4: 好不好啊？
3: 上次回靠跟我们聊天都去植发了，你说你
4: 好家伙。
3: 啊，这个注意注意哈，觉还是得好好睡啊，
4: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睡觉这事儿，啊。
4: 哎，
3: 如果说您的睡眠小于6小时或大于8小时的话呢，
4: 啊，
3: 嗯，那么提醒大家啊，都得注意一下，因为有统计调查显示，
4: 嗯，
3: 睡眠时长小于6小时，全因死亡风险增加50%。
4: 好家伙，又来了，就拿这吓唬我，天天的。
3: 睡眠时长大于8小时
4: 啊，
3: 啊，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0%。
4: 哦，大于8小时还增加，
3: 嗯。同时啊，这个小于6小时与心血管疾病
4: 啊
3: 多种问题相关，
4: 哟，
3: 可能直接加速肺、脑、肝等器官的衰老。
4: 那我得注意。
3: 那睡得太长呢，
4: 嗯，
3: 与这个抑郁、精神分裂啊、双向感情障碍关联度较高，嗯，啊。注意，这里是关联度较高，并不是直接的，
4: 哦。
3: 关系，
4: 没错，
3: 啊，是关联度这个词 啊
4: 对，
3: 但是呢这两者都会让抑郁的风险升高，
4: 嗯，呵
3: 啊，不是说你就是一定会得抑郁症，但是风险会升高，
4: 哦，有风险，
3: 对啊，
4: 嗯，
3: 所以大家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在上个月，就是2016年5月份、啊，
4: 嗯，
3: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4: 哦，这还最新的，
3: 最新的研究，
4: 你看看，
3: 啊，
4: 哎呦，
3: 那么到底睡多久算刚好呢？
4: 哎，正常的，
3: 人体最抗衰老的黄金时间啊，
4: 嗯，
3: 集中在每天晚上6.4到7.8个小时之间，
4: 哦，就睡这么长时间，
3: 你看有零有整的啊，
4: 哎，
3: 如果你恰好睡在这个区间，那恭喜你，你可能已经自动解锁了多重健康收益，
4: 哎呦，
3: 全身受益。
4: 那你看看，真不得了，
3: 睡多睡少都不好，
4: 哎，
3: 啊，这其实呢这也是长期以来很多科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4: 对，
3: 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在上个月发表的这项研究就得出了这个新的问题啊，
4: 6.4、7.8
3: 的结论啊，
4: 嗯，
3: 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4: 什么问题？
3: 睡太少睡太多都会加速他们的衰老。
4: 哦，就是多少都不行，
3: 对，
4: 卡在中间。
3: 综合性来说呢，就是6到8小时之内。
4: 哦，卡这个 bug，
3: 哎，卡这个 bug 啊。
4: 哦，
3: 你看有些女性朋友啊，
4: 嗯，
3: 比较担心自己的这个皮肤
4: 哦，
3: 那你最佳的睡眠时长是6.5到7.8小时。
4: 呵，你看，
3: 平均啊，就平均女性，当然这有的也因人而异啊，就平均，咱们按平均值嘛，
4: 对，
3: 是吧？你因人而异的，那我们也不能点对点说到谁谁谁，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啊。那同样呢，这个有些男性啊，注重自己大脑。
4: 哦，
3: 说这个大脑啊，这个衰老了不太行啊。
4: 嗯，
3: 哎，大脑的这个抗衰睡眠时长大概是7.7个小时。
4: 呵，你看有零有
3: 啊，也有6.4个小时的。
4: 哦哦，
3: 有两个数据。
4: 嘿
3: 啊，所以说呀，大家尽量呢，这个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长控制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4: 就这个范围内，
3: 哎，
4: 最好，嘿，
3: 觉还是得睡觉啊，
4: 那肯定啊，
3: 啊，这天天我不睡，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焦虑，
4: 啊，
3: 我焦虑就是因为我怕我睡不够。
4: 哦，你焦虑完了更睡不着。其实
3: 你
4: 看，啊，
3: 你说对了，焦虑完了更睡不着。
4: 我现在每天大概12:30左右，睡觉，那我睡到早晨就算7点，我是不是也在这个6.4小时？
3: 对对对，如果你12:30睡着，
4: 哎，
3: 你到7:30起，正好7个小时嘛。
4: 你看七点起啊，正好
3: 七点起，6.5个小时。
4: 哎，6.5个小时，
3: 6.5，
4: 你看正好在这个里。其实你看，
3: 你可以再多一点，
4: 也不错。对呀，也
3: 可
4: 以稍微再
3: 多
4: 一点，
3: 再多一点啊。
4: 哎，
3: 睡到7:30，
4: 对，
3: 7:20
4: 啊，那
3: 7:35，
4: 那得等我们孩子放假了。
3: 为什么
4: 有整的，
3: 为什么不定个7:09的闹钟呢？
4: 嗯，因为我这闹钟定满了。
3: 就如果说睡不够6小时呢，叫透支型衰老。有不少这个宝妈，然后呢，医生，医务人员
4: 啊，是
3: 经常熬夜睡不够的，
4: 特殊的工种，啊，
3: 哎，他们就经历这种透支型衰老。
4: 哎呦，
3: 有一项研究针对49名健康的年轻医生，对比了他们正常睡眠和经历急性睡眠剥夺，也就是在医院值夜班通宵不睡啊，之后的血液样本，就发现啊，
4: 什么呢？
3: 一次熬夜之后负责修复 DNA 错误的基因所表达量
4: 啊，
3: 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4: 哎呦，那蹭蹭的下降，
3: 就是你修复不了你的那个这个损伤了，
4: 是是是，
3: 你衰老也是在需要修复嘛，你皮肤松弛，
4: 哎，
3: 对不对？这都要修复的啊，熬夜显老。真不是盖的，
4: 对，
3: 那睡眠是衰老啊，
4: 哎，
3: 久睡的人通常动得少，那生物钟就容易乱，
4: 对，
3: 代谢有可能也会变慢。
4: 呵，
3: 另外呢，总觉得困倦乏力
4: 啊，
3: 长期睡眠不清醒啊，也有可能是疾病的症状之一。
4: 哦，你看这都关联的，这都是，哎呦，
3: 那也有研究显示，长期睡眠大于8到9小时的人
4: 啊，
3: 肥胖发生的概率啊，2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胰岛素抵抗可能更会常见一些。
4: 哎呦，这睡时间太长了，这就是。
3: 是的啊，那么各位啊，也希望大家控制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啊。
4: 对喽，
3: 稍后呢也会和大家分析一下关于这个的理想的睡眠时长啊，
4: 哎，
3: 有哪些这个比较详细的研究啊？
4: 呵，赶紧跟我说，
3: 如何让自己这个好好的睡觉 啊，
4: 哎，
3: 稍后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么这首歌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4: 呵，都不用叫了，
3: 不用叫啊，
4: 都没睡够的，
3: 没事。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今天是阴有阵雨，24号到2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30号到7月初还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在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

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一聊睡觉啊，
1: 睡觉，
0: 睡眠时间
1: 啊，
0: 您平均每天啊，
1: 嗯，
0: 能睡多长时间？
1: 哎，
0: 刚刚我们先说了一个关于睡觉的一个这个科普的结论啊，
1: 哎，6.4-7.8，
0: 哎，就是小于6小时，
1: 嗯，
0: 大于8小时，
1: 嗯，
0: 很可能都不好。
1: 哎，对喽，
0: 啊，咱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
1: 没错，
0: 这个区间呢，大概就是6到8小时，当然这是一个平均值，
1: 嗯，对，
0: 因人而异。
1: 嗯，
0: 那有些人他就是这个，就较少，
1: 哎，
0: 有些人呢，他这确实这睡的就是多，啊，
1: 较多，
0: 哎，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谷爱凌不说嘛，要睡8个小时、10个小时，
1: 哦，
0: 是吧？哎，也以前我们也分析过，有些人是天生的长睡眠者，
1: 嗯，
0: 有些人天生的
1: 短
0: 睡眠。短
1: 睡眠，
0: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啊，
1: 嗯，
0: 我们建议的合理区间是6到8小时，
1: 没错
0: 啊。那好好睡觉这事，睡觉本身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嘛，对不对？
1: 哎，是
0: 啊，所以好好睡觉呢。当然，现在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1: 嗯，
0: 太舍不得
1: 哦，舍不得，
0: 对吧？你算算，一天你睡觉8小时
1: 啊，
0: 上班8小时，
1: 哎呦，
0: 剩下8小时，
1: 呵。
0: 你怎么没感觉到那8小时呢？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你说是不是？
1: 是的，舍不得，
0: 啊，
1: 舍不得呀！
0: 我那天人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啊！
1: 嗯，
0: 一般8小时工作，
1: 嗯，
0: 对吧？
1: 对，
0: 8小时睡眠，那你剩下来应该还有8个小时啊！
1: 那8个小时呢？你
0: 我觉得这8个小时跟工作那8个小时比，这简直了！
1: 哎呦，
0: 怎么差距那么远呢？
1: 怎么那么大呢就？
0: 就一转眼就没了啊！你看你白天你这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算算你一天能有几个小时属于你？
1: 还真是，
0: 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属于，
1: 嗯，
0: 各位属于每天24小时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有几小时？
1: 有多少啊？
0: 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反正十点以后才是我自己的时间呢，
1: 是不是？
0: 有些有孩子的
1: 啊。
0: 是吧？你这孩子睡觉了以后，
1: 嗯，
0: 你才能放下心来。
1: 对，
0: 这个在你睡觉之前，
1: 嗯，
0: 啊，你可能
1: 那时间都不属于您
0: 啊，对，只有从孩子睡了，
1: 对，
0: 啊，到
1: 才属于您。
0: 到你睡觉之前这段时间才是你最宝贵的时间，
1: 是，啊，
0: 舍不得睡呀，
1: 嗯，
0: 就是熬啊，
1: 对，
0: 加上手机好玩，
1: 嗯，
0: 啊，电视好看，
1: 嘿，
0: 短剧一集接一集，
1: 哎，小说一篇接一篇，
0: 视频一个接一个，
1: 哎呦，爽的够呛
0: 啊。那也有些朋友啊，嗯，你看我们有些朋友他睡眠时间就比较合理啊，
1: 哦，
0: 小左就是睡8个小时，
1: 小左来了，
0: 啊，
1: 睡得好，
0: 小宝呢？那6到7个小时，
1: 呵
0: 啊，
1: 标准
0: 啊，这个他叫什么啊，
1: 嗯，
0: ？AU 说了，说我们这个年纪怎么会睡得着觉呢？
1: 呵，您哪年纪都睡不着觉了都？
0: 你要干嘛呀？你睡不着觉，
1: 啊，对
0: 呀，
1: 啊，您怎么都睡不着觉了都？
0: 啊，干啥呢？天天啊，
1: 就是
0: 想着战术。
1: 啊，想战术呢，
0: 玩游戏呢是吧？
1: 怎么对付媳妇儿是吧？
0: 啊，我想到的是怎么对付对手。
1: 哦，
0: 你想到的是怎么对付媳妇儿
1: 啊？不是我，我就是说您呢，本来想，
0: 哦，
1: 啊，本来想给您打个岔，
2: 像话吗？这个，
0: 不像话，
1: 是确实不像话啊，哦！
0: 啊，那么各位，

0: 10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能从晚上9点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
1: 好
0: 家伙，12个小时。
1: 哎，不过小朋友是觉多。
0: 对，
1: 嗯，
0: 那你现在你让我睡12个小时，我睡不住，
1: 我睡不了。
0: 你比如天亮了，
1: 嗯，
0: 窗户亮了，
1: 嗯，
0: 我就醒了。
1: 对，
0: 醒了你让我再睡，
1: 你可
0: 能睡不着。
1: 嗯，
0: 再说你睡着了以后，可能会做一些。很浅的梦，
1: 哦，做梦，对对对，
0: 很浅的梦，
1: 哎，
0: 就很容易被周围的什么环境带到梦里去，
1: 哦，就影响
0: 啊。比如说正好听到外面有人讲话，你就梦到梦里去了，
1: 哎，
0: 啊，然后你就开始琢磨这事儿，
1: 就开始找厕所，
0: 哎，
1: 是吧？
0: 你听人讲话找厕所，
1: 他
0: 说
1: 的不管他讲什么，
0: 他吹口哨呢，跟他是
1: 基本上都是上厕所。我觉得我这个特别浅的睡眠啊，
0: 就是，
1: 最后都归到上厕所，
0: 憋醒了。
1: 哎，你看看，
0: 哦，你看看啊，
1: 哎呦。
0: 嗯，这真的是你也我也有些朋友就跟少哥是一样的，
1: 是
0: 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哈，啊
1: 嗯，
0: 就是周末醒的特别早，
1: 哎，睡不着，
0: 因为他知道这周末
1: 放假了玩去，
0: 早对早点起早点玩，
1: 对
0: 晚上呢又开心又兴奋，
1: 嗯，对
0: 又睡不着觉。
1: 你看那会儿啊，我们是训练啊，
0: 嗯，
1: 有的平常周一到周五训练，
0: 嗯，
1: 周末不训练了，完专门起了跑出去玩去，就当训练。
0: 啊，对，
1: 哎，你看
0: 也是，
1: 现在都没这心情，还睡训练，醒了我都不起。
0: 我从大学那段时间可能睡得稍微多一点，
1: 哎，
0: 啊，然后呢，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自己这个出来工作了，
1: 嗯，
0: 睡眠是越来越少。
1: 哦，
0: 哎，越来越少。你有了自己的空间以后啊，
1: 嗯，
0: 你就开始肆意妄为。
1: 哦，那肯定
0: 肆无忌惮，
1: 呵
0: 啊，
1: 四五六七，必须得把这个
0: 四你这个话一说，技惊四座，啊。
1: 哎呀，太厉害了 啊！
0: 然后呢，就是睡眠就越来越少，就是你就像你说，舍不得啊，
1: 对，
0: 真的舍不得，哈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睡觉，
1: 哎
0: 啊，这个控制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
1: 这得控制啊，
0: 专家这个研究了啊，我们刚才也说有个睡眠曲线嘛啊，睡太少不行，睡太多也不行，
1: 有 U 型曲线，
0: 尽可能让自己的睡眠时间控制在6到8小时。
1: 对了，
0: 想要让自己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那你要有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
1: 哦，7个小时，
0: 7个小时睡眠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最为理想的。
1: 哎呦，不错
0: 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对抑郁症啊，
1: 嗯，
0: 也有一个 U 型的关联
1: 哦，
0: 也不能睡太多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么改善代谢也是如此啊，包括你这个有些人高腰围、高血压、
1: 高腰围，
0: 哎，就是腰比较就是肉都堆在腰上嘛。
1: 哎呦呵，你看，
0: 啊，低高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
1: 哦，
0: 甘油三酯高，
1: 嘿。
0: 啊，空腹血糖高
1: 哦
0: ，C 反应蛋白高，
1: 哦，这都跟睡觉也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1: 嗯，
0: 国际临床分泌学会在2020年的时候，专家共识，
1: 啊，
0: 达成了共识，
1: 达成共识了，
0: 每晚6到8小时的睡眠，
1: 嗯，
0: 与心脏啊这个代谢啊等等都有关系
1: 哦。
0: 睡到6到8小时可以减少很多，
1: 哎
0: 哎，这危险 啊！你看看啊，那也希望大家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时间。
1: 对喽，
0: 嗯。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
1: 啊！
0: 啊，
1: 就是您这每天睡多长时间？
0: 对啊，
1: 嗯，
0: 您这个睡觉啊，能控制在多长时间呢？哈，
1: 对，
0: 这是来自周汤豪，
1: 嗯，
0: 叫骂醒我，
1: 哦，骂醒你，好家伙的，我本来睡不够呢，还骂醒。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儿，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

0: 平衡道前，礼让老人先行。
1: 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打开收音机，
3: 按下播放键，
2: 掌握方向，
3: 为爱导航。
4: 前方路口左，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
3: 少不了你。
5: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6: 我是小少，
5: 路飞加小少，
6: 快乐不迟到。
5: 你睡多少觉？
6: 哎，你能睡几个小时？
5: 你夜里还能不能接着躁？
6: 那就跟我们聊一聊。
5: 哎，我建议大家不要太躁
6: 啊，不要太
5: 躁。虽然我老是建议大家，但是我这个人呢，就说的其实很心虚。
6: 我建议您不要建议大家。
5: 对，您说的太对，您建议我不建议大家是非常好的建议。
6: 对。
5: 这真的我是很难啊，
6: 杜老师自己这都根本就不听，
5: 我就不听啊。你说我们这说到现在说了多少的科普，
6: 对，
5: 就这睡眠的，
6: 你不科普还好啊，
5: 一科普啊
6: 他根本就不干呢，或者说你发现他不干的更多了，
5: 而且我越科普越睡不着啊。
6: 是啊，这焦虑了，
5: 知道的太多了，开始琢磨哪些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其实很多科普他最终还有四个字儿
6: 啊，什么呢？
5: 因人而异。
6: 哦，因人而异，
5: 对吧？大家只能给一个建议。
6: 哦，陆老师非觉得呀，我就是那个因人而异的特例，
5: 我就是那个异。
6: 嗯，你就是那异，
5: 但是我一点都不异。
6: 哦，你异，
5: 我是个哀人
6: 啊。你异，
5: 我异吗？
6: 你特别的异，
5: 我特别异。
6: 嗯，
5: 抑郁的抑，
6: 就是一看着陆老师，我第一反应就是异，
5: 然后第二反应是异。
6: 反正都是意、
5: 哎、真的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虽然我不听劝
6: 不听劝，
5: 我也在尝试，也在尝试、
6: 哦、陆老师够意思，
5: 这一年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6: 对，以前更不听劝，
5: 本来跟少哥我们有一个约定啊、这个运动的
6: 运动
5: 约定，后来因为中途就出了个意外打岔了、
6: 因为陆老师那个阑尾炎嘛，
5: 啊，对呀、啊
6: 哎、
5: 现在
6: 断了，
5: 今天才第二个月啊，等到七月份，
6: 对，
5: 我们继续，
6: 我们继哦
5: 好好，
6: 我们继续已经，
5: 对对对
6: 哦，你看看，
5: 啊、
6: 就是还有这个，十天左右，已经开始跟我在
5: 这
6: 挑衅
5: 了、啊、这么快吗？
6: 啊，对呀，
5: 啊，就十天了，
6: 这十天都不到了，您看看、我还多说三天呢，我还、
5: 七月中旬以后。
6: 您说八月比较稳妥，
5: 哎呀，
6: 万一我硬了呢？
5: 哎，你要不九月份？
6: 就好啊，哎呀，
5: 九月孩子开学可能事儿比较多，
6: 咱俩也可以组一个组合嘛。
5: 什么组合？
6: 九月奇迹啊，
5: 咱们叫
6: 九月奇迹嘛。您没听过这组合？
5: 我听过。
6: 好家伙，都倒闭了，这
5: 咱们
6: 对不起俩老师啊，
5: 不能学人家，不能学人家。
6: 啊、是是是、啊，
5: 咱们叫十月继续，你看怎么样？
6: 十月继续哦，
5: 九月奇迹
6: 啊，
5: 十
6: 月
5: 继
6: 续啊，那也可以，可以
5: 啊，
6: 我觉得行。等到十月份再继续，
5: 十一月再续
6: 啊，十一月再，十一月再议，
5: 十二月不提
6: 啊，这一年就过去，
5: 一年又过去是吧？
6: 嗯、
5: 一年复一年啊，
6: 啊
5: 一天又一天。
6: 您这说这话让我想起寒号鸟了都，明天就雷窝，
5: 明日复明日，
6: 哎呀，
5: 明日
6: 何
5: 其
6: 多。
5: 明天就雷窝。
6: 你
5: 们那儿也听过这寒号鸟的那个？
6: 不学的吗？这不上学学的？
5: 不是，我们那儿有、
6: 那个、我也九年制义务教育。
5: 不是，我们那有那个我们家乡话版本。
6: 哦哦哦，是吗？
5: 就是那个我奶奶跟我说过一版。
6: 哦，是，
5: 就是我们那儿老明光话的版本。
6: 明光话寒号鸟，好家伙、
5: 就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你讲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个版本，但是我都
6: 您把这个留着，以后咱们要是开一个什么粉丝见面会有什么，您把这个当一才艺，我告诉你，台都得炸了，
5: 台都得炸。
6: 明光画版寒号鸟，我想我都没想过。
5: 你可以找东北话版寒号鸟、啊。
6: 东北话那好整啊，那东北话我自己就能编的。
5: 对呀、啊，
6: 对不对？
5: 那你也把台给炸了？
6: 那不至于。
5: 我怎么就至于呢？
6: 我留给您炸。
5: 就是我奶奶当时，因为我奶奶这话普通话肯定不标准
6: 啊。

0: 所以他跟我说了很多故事，
1: 哎呦，
0: 包括白娘子的故事，
1: 哦，白娘子都说过
0: 啊，对，就青蛇白蛇，
1: 嗯，
0: 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
1: 嗯，
0: 就变成了青茶白茶，
1: 青茶白茶，
0: 我他当时一听，我是咋还喝起来了呢？
1: 哎，奶奶这个故事啊，
0: 啊，
1: 有寓意，您这没懂，我就一听您说这话，您就没懂
0: 哦？是吗？
1: 青茶白茶，这个故事里面讽刺的是什么呀？
0: 是什么呢？
1: 绿茶呀！
0: 啊。
1: 你看看奶奶这寓意，哎呀，这利益太高了。我觉得能说出这番话，
0: 我回头再问问我奶奶哈，哦，还有这个寒号鸟当时那个版本是怎么念的，我现在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当时说的，
1: 哎，清茶白茶的，
0: 不是说的这个，哎，明天就垒窝这个啊，
1: 是，哦，
0: 有一个民国话版本的也很有意思啊，
1: 哎，今天晚上回去咱俩都早点睡了，
0: 今晚回去睡不着了，我惦记着给我奶打一电话，
1: 哦，哎，对，这个别耽误，
0: 哎，
1: 回去可以打
0: 啊，
1: 嗯，
0: 好，我们稍后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嗯，
0: 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来说说你每天都睡几个小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管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L 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鲁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
9: 信
4: 我
9: 的
4: 没
9: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个好觉？
1: 哦，应该可以。
0: 应该不可以。
1: 哦，应该又不可以了又。
0: 我不都说了吗？我就光听不听劝。
1: 哦，光听建议更焦虑，
0: 光听不进脑子，
1: 然后还不听劝，
0: 真的啊。各位朋友们，现在每天都能睡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睡觉。
1: 没错，
0: 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刚刚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上个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1: 哎，对，
0: 这个睡眠时间啊过少，
1: 对，也不行，
0: 过长
1: 都不行，
0: 都不好。
1: 对了
0: 啊，大概的区间呢是在6到8小时之内。
1: 哦，之内。
0: 哎，就是你睡6到8个小时，
1: 哎，
0: 差不多了啊。
1: 对，
0: 睡得太多了啊，太少了都不行，
1: 都不好。
0: 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可能这个睡得少的比较多。
1: 嗯，
0: 是吧？
1: 睡不着嘛，
0: 睡不着的。
1: 哎呀，各种啊压力啊什么的啊。
0: 对啊，我身边也有一些很爱睡觉的人。
1: 哦，睡得着的，
0: 睡得着的，我也很羡慕他们。
1: 哎，
0: 有那个时间睡。
1: 对，
0: 这你说你现在能挤出那个时间来睡觉？
1: 那我
0: 能，你舍得吗？
1: 我舍得。
0: 你舍得？
1: 我经常就躺床睡不着，我也不下来，我就。
0: 那你这不叫睡觉，你叫躺床上刷手机。
1: 对，但是所以就说这个时间嘛，
0: 嗯，
1: 咱就说这个时间是舍得在床上躺着的，
0: 是吧？
1: 因为睡觉它有个自然醒，它没有舍得不舍得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我就舍得躺在床上。
0: 你舍得躺床上，
1: 哎，
0: 但你不舍得。不舍得睡觉是吧？
1: 啊，不舍得闭眼。啊，
0: 所以很多人，嗯，很多人又说了，说道理我都懂
1: 啊，道理，
0: 但是我这就是睡不够啊。
1: 嗯，对呀，
0: 我要加班。
1: 哦，
0: 有的要倒班。
1: 对，
0: 黑白班的啊，
1: 这没办法，这个
0: 带孩子，
1: 嗯，
0: 有些小宝宝晚上要哄睡，
1: 对，
0: 夜里又老醒，
1: 还要吃东西，
0: 我这我是个活生生的人呐，啊，我又不是一个机器，
1: 哎，
0: 我一按开关我就开了，我就关了，
1: 哦，
0: 不能这样啊，
1: 这么个意思，
0: 偶尔熬夜，
1: 嗯，
0: 不必自责，
1: 对。
0: 啊，找到自己能维持的节奏，
1: 哎，
0: 比追求完美更重要。
1: 好家伙，每天追求完美，
0: 啊，
1: 那焦虑劲儿比这个睡不着更严重了。
0: 试试这几件事儿
1: 啊，
0: 说不定，哎，你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睡眠了。
1: 哦，
0: 啊，
1: 还有这几件事儿。
0: 首先第一条呢，
1: 什么呢？
0: 规律大于时长。
1: 哎，
0: 每天同一时间睡，同一时间醒，
1: 嚯，
0: 规律。
1: 棒棒的，
0: 一点睡，
1: 嗯，
0: 三点醒，不太行
1: 啊。对，这肯定不行
0: 啊。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他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跟大家不一样，
1: 嗯，
0: 他就可能是夜里1-2点睡，
1: 嗯，
0: 白天呢8-9点醒，
1: 哦，
0: 每天都这样，
1: 那也可以。
0: 你要想想啊，这个未尝不可呢。你如果说你生活在像少哥老家那边啊，
1: 嗯，
0: 你时长和我们不太一样。
1: 哦，时长。
0: 你要再往新疆那边去的话，
1: 哎，新疆不一样，
0: 你可能晚上9点多天还亮着呢。
1: 对，8点半才下班。
0: 对呀，
1: 啊，跟咱6点半似的。
0: 是啊，嗯，那你说，那人家晚上1点钟睡觉了，这其实相当于你就是
1: 正常。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规律大于时长。
1: 哎，
0: 每天同一时间睡，同一时间醒。
1: 嗯
0: 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啊，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能入睡，
1: 哦，入睡
0: 能入睡，
1: 哎，
0: 你的心脏啊比较舒服，
1: 不是躺床上啊，
0: 哎，不是躺床上，
1: 哎，不是躺床上刷手机，入睡啊，
0: 白天
1: 啊
0: 晒晒太阳，
1: 嘿，
0: 午睡
1: 嗯
0: 小于30分钟。
1: 哦，
0: 午睡不要睡太久，
1: 哎，不能睡太久，
0: 其实午睡往那一躺，
1: 好家伙，睡3-4个小时，
0: 5点了，
1: 嗯哈，
0: 哪有那个事。
1: 我以前小时候就这样
0: 啊，
1: 1点多躺下，再一睁眼5点了
0: 啊，然后夜里开始精神，
1: 睡不着了。对，
0: 啊，睡前6小时
1: 啊
0: 不碰咖啡因
1: 啊，哦，这也是对某些人说的，
0: 是对。睡前不喝酒
1: 啊，对
0: 啊，
1: 你看我
0: 少哥
1: 专门
0: 你睡前6分钟是不是也喝
1: 咖啡，我就很多时候都是喝杯咖啡睡。
0: 你这真的正常吗？你
1: 啊，对，可能也是不太正常。啊，哦，
0: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睡前1-2小时洗个热水澡
1: 啊，
0: 少看屏幕。
1: 对对，把电脑放那个电脑室，
0: 这个，太难做了。
1: 哎，咱们看手机，
0: 手机也是屏幕，手机也是屏幕，
1: 啊，手机也是屏幕。啊，
0: 当然，如果长期睡不好，
1: 嗯，
0: 白天极度嗜睡，
1: 哎呦呵，
0: 咱去医院看看。
1: 那得看那是毛病，
0: 这有可能啊和这个呼吸，暂停，
1: 嗯，
0: 有关系。
1: 对，
0: 这不是单纯能补觉解决的啊。
1: 是。
0: 真正的抗衰呢，
1: 嗯，
0: 不是多睡1小时，
1: 对，
0: 而是每天规律，差不多时间睡，差不多时间醒，并且能维持在 6到8小时左右啊。
1: 陆老师说这个就很全面了。
0: 对呀、
1: 啊，我补充一点，要抗衰啊。
0: 嗯，
1: 咱慢慢的走
0: 啊，
1: 抗衰。
0: 我马上给你来过肩，过肩摔，我
1: 过肩摔呢，慢慢走没用啊。
0: 那叫防摔
1: 啊啊啊！
0: 那抗摔呢？
1: 啊、哦、抗啊、
0: 抗衰，你要练肌肉，身体对抗。
1: 哎，对对，
0: 来呀、啊！哎呀，兄弟，来一场、
1: 啊，来一个，来一个、啊！
0: 哎呀，有本事过我、啊！
1: 哎呦呵，过不了，
0: 对抗起来是吧？
1: 那
0: 啊，当然这个玩笑归玩笑、啊，
1: 哎，
0: 祝福是祝福，
1: 对，
0: 希望大家今晚能早睡就早睡，
1: 哎，
0: 不能的话。
1: 明
0: 天再试试
1: 啊！明天早睡啊！
0: 明天再试试啊！
1: 陆老师已经明确表明了，今天都睡不了啊，早睡不了。
0: 我尽量早上床，我
1: 啊，尽量早上床。
0: 我有一段时间睡
1: 得上床板，哎，好。
0: 我有一段时间睡得特别早
1: 哦，是吗？
0: 就是我今年4月份
1: 哦，那
0: 阑尾炎
1: 做手术，
0: 做完手术回来，哎呦，我老认真了呀。
1: 医院那9点都关门了，那得关灯了。
0: 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也是跟我的朋友们说了，我说这头疼的特别厉害、
1: 嗯、哦，头疼
0: 啊，就晚上困到什么程度啊？9点半，
1: 嗯，
0: 人打哈欠睁不开眼睛，
1: 嚯、
0: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特别困。
1: 哦，那这真的，那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
1: 身体发出了信号，
0: 哎，可能是这个。熬夜熬多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段时间坚持，
1: 嗯，
0: 坚持了3天，
1: 嚯，
0: 好了，
1: 好了，那就不坚持了。
0: 然后又，这个这没办法，人呐、
1: 啊，
0: 这
1: 啊，这个就应该
0: 怎么这么难呢？
1: 就能跟你说这个，
2: 像话吗？这个、
0: 啊、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这是来自阿云嘎和这个郑云龙版本的，都是
1: 不像话，
0: 都是夜归人。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8: 小空间的大主宰，
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的是睡眠哈，由于今天我们没有在这个支队的直播室，所以我们也看不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但是呢，这几天呢，还是那句话，是下雨天，阴雨连绵的啊。本来觉得今天下午可能还挺好的，但是结果又下了小雨。
1: 是
0: 下小雨其实也是挺麻烦的，因为开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挡风玻璃上有小水珠啊，
1: 是
0: 你刮一下也不是，刮两下也不是的，就速度刮快起来觉得没必要，刮得慢的话呢，又觉得这视线也确实遮挡，
1: 烦人。
0: 有的时候正好前面一束光打过来，这个视线就变得非常的差了啊。那么在下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视线啊，注意行车安全，多观察，控制车速。
1: 没错。
0: 还有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呢啊，这都是比较短的了啊。
1: 吴梦为安
0: 说。睡四五个小时，
1: 四五个小时
0: 比较少啊，
1: 琢磨什么了每天？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些分析 啊，在上个月2026年的5月份，
1: 《
0: 自然》杂志上呢刊发了这么一个研究，就发现这睡眠的时长和人们的健康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成一个 U 型。
1: 哎，
0: 什么叫 U 型呢？就是睡得太少。
1: 也不行，
0: 睡得太多
1: 也不行，
0: 所以它是个 U 型啊。
1: 对，
0: 在中间这个时间
1: 段 U 型那谷底那个地方，
0: 对
1: 啊，
0: 这个中间这谷底呢，大概是6到8小时。如果睡少于6个小时啊，大于8个小时啊，可能都会对您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1: 这么个事儿，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尽可能的，能早睡就早睡。
1: 对，
0: 如果今天不行的话，明天早睡。
1: 对，
0: 起码给自己定个计划，
1: 这么个意思，
0: 有这个想法哈。
1: 对，
0: 还有啊，这睡觉这个睡不要睡得太久太长，
1: 那也不好，
0: 太少太短
1: 都不行。
0: 那这个毕竟呢，身体健康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事儿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多体验一段时间。
1: 那肯定。
0: 是吧，
1: 陆老师说不害怕，我自己吓得直哆嗦。
0: 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边流眼泪，
1: 一边看屏幕啊，那这屏幕晃的那是啊，哎呀，
0: 看久了
1: 啊，您滴点眼药水不好。
0: 而且这个叫什么？黑暗环境下看手机，
1: 对，伤眼啊，
0: 也很不好。
1: 是啊，
0: 道理都懂，
1: 道理都懂，
0: 就是做不到啊。
1: 那没事，咱一点点来，
0: 一点点改变啊。
1: 对对对对，
0: 慢慢来，
1: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不能一下全改变了。
0: 对对对，
1: 可能
0: 坏习惯也慢慢改嘛。
1: 对，慢慢改。
0: 起码我现在改掉了一个坏习惯。
1: 哦，您改了一个什么坏习惯呢？
0: 啊，就是起码我。不吹牛了，
1: 我以为说骑马，你骑马了，
0: 骑马我
1: 骑过马
0: 了。好了，那也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啊，
1: 到这儿了。
0: 最后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晚安》
1: 哦，晚安。
0: 嗯，
1: 希望大伙儿都能睡个好觉，
0: 睡个好觉。
1: 今天如果不能早睡，明天啊，
0: 咱们
1: 明天
0: 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今天是阴有阵雨，24号到2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30号到7月初还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在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团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啊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

那弦琴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粤，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柔和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梅村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袁隆平。

0: 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式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四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云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今天是阴有阵雨，24号到2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30号到7月初还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在4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21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6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三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放学啦！
16: 渴望飞翔。
17: 追逐梦想，
18: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6: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9: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每天16:00至16:3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3: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4: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2: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5: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4年级4班的林俊宝。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江向和的故事，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感动，也有惭愧。故事里的蔺相如真厉害啊，他靠着聪明才智完璧归赵，又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赵王封他做了上卿，地位比大将军廉颇还高。廉颇知道后很生气，觉得自己打算立下汗马功劳，蔺相如只靠嘴皮子就爬到了他的头上，扬言要羞辱他。我原以为蔺相如要和廉颇争执，没想到他却处处避让。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秦国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将军廉颇，如果我们俩发生矛盾，赵国就危险了，我避让是为了国家啊。廉颇听说后非常后悔，他脱下战袍，背着金条去蔺相如家请罪，两人最终和好，一起保卫赵国。听完这个故事，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有一天课间，我和同学为了争一张彩色卡纸，吵得面红耳赤，还差点动手。现在想想，一张卡纸算什么？比起蔺相如和廉颇的胸怀，我真的是太渺小了。老师说，谦虚礼让是中华传统美德，就像春天的细雨，能滋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廉颇的知错能改，都是这种美德的体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不斤斤计较，都为别人着想，我们班会更团结，校园会更和谐。从现在起，我要向江向学习，同学不小心碰倒我的文具，我会笑着说没关系。分水果时，我会把大的让给别人。我要把谦虚礼让的美德种在心里，让它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2: 昨天一位小朋友跟我说，上个周末妈妈带他去公园喂鸽子了。他说他特别喜欢鸽子，一方面是因为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具有美好的意义，另一方面啊，是因为鸽子有个很

0: 厉害的本领，就是不管它飞出去多远，总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从来不会迷路。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鸽子为什么不会迷路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吧。
1: 很多时候训练的告诉他往西走，他就会往西飞，然后飞到那个人的家里去。
2: 他可能天生就可以感知方向。
3: 他们应该是训练过的，
4: 因为他受过专业的训练。
5: 我觉得可能飞鸽传说的话，它只能适用一个近距离的吧，我觉得远距离不太好。
2: 那个脑袋里面会有那个磁场跟那个地球的那个磁场才能产生那个共振。
0: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大部分同学都说因为鸽子是被训练过的。确实，从古时候开始，人们就会根据鸽子不会迷路的特点专门的训练它们，让它们负责送信。这种负责送信的鸽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信鸽。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导航地图和指南针，都可以为我们指示方向。可是鸽子没有这些工具，它们为什么不会迷路呢？今天的为什么就来揭开这个秘密。
6: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
8: 告诉我吧。
0: 根据研究发现啊，在鸽子的眼睛附近有一块凸起的骨头，这块骨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指南针，能够帮助鸽子识别方向。这就相当于鸽子自带指南针了，只要不受到干扰，它们永远不会迷路。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非常羡慕鸽子啊？哎呀，要是我们也能够像鸽子一样，身上长着一个指南针，那以后可就不怕迷路了。没关系，虽然我们的身上没有指南针，但是我们可以掌握分辨方向的知识，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就会发现太阳、星星都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其实啊，鸽子除了身上的指南针，有时候它们也会利用太阳和星星来辨别方向呢。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古诗，题《都城南庄》。这首诗啊，就像一部短短的动画片，藏着春天的美景和一份淡淡的思念。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诗里的温暖与美好吧。
9: 大家好，我是镇江实验学校四年级二班的贾舒淇。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没有华丽的字眼，平平淡淡的，却藏着说不完的心意。桃花年年都盛开，春风岁岁都吹来，可有些遇见的人，难忘的事，不会一直留在身边。原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会想念见过的美好，会记挂走散的人。这首小诗也让我爱上了古诗里的小情绪，原来简单的句子能装下这么多心里话，中华古诗可真有意思呀。
0: 好的，感谢贾舒淇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还带着一点小遗憾呢？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崔护。据说呀，他在春天的某一天遇到了一位像桃花一样美丽的姑娘， 后来再次寻访

时却没有见到，于是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诗。接着，让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解锁诗里的秘密吧。第一句，去年今日此门中。去年今日就是去年的今天，此门中就是这个院子里。我们想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日子、哪一个地方让你想起特别开心的事情呢？诗人崔护就是这样，去年的今天，他在这个院子里遇到了让他难忘的景象。第二句，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也是诗里最美的一句了。人面是指姑娘的脸庞，相映红，相互映衬着，变得格外红润。想象一下，去年春天，这个院子里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一位姑娘站在桃花树下，她的面庞像桃花一样娇嫩，桃花又因为姑娘的笑容显得更加鲜艳了。人和花相互映衬，美得像一幅画。映就是照应、衬托的意思，就像我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姑娘的脸庞和桃花相互照着，都变得红彤彤的。接下来第三句，人面不知何处去，不知何处去，就是不知道去了哪里。一年过去了，诗人崔护再一次来到这个院子，却没有看到去年的那位姑娘。他心里一定在想，姑娘去哪儿了呢？是搬到别的地方，还是出远门了呢？就像我们去公园寻找朋友，却发现朋友不在原来的地方，心里应该也会有一点失落吧。而此刻崔护也是这样的心情。最后一句，桃花依旧笑春风。依旧就是仍然还是的意思，笑春风这里呢是把桃花当作人来写，说桃花还是像去年一样在春风里灿烂的开放，就像在微笑点头。可是去年的桃花相应的姑娘却不见了，只有桃花还在春风里绽放，这份不变的美景反而让人更加想念这位姑娘了。现在让我们把这首诗连起来来理解。去年的今天，在这个院子里，姑娘的脸庞和桃花相互映衬，格外红润美丽。今年我又来到这个地方，却不知道姑娘去了哪里，只有桃花还像去年一样在春风里微笑。这首诗没有复杂的词语，却用简单的对比写出了时光的变化和对人的思念。同学们，生活里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比如去年一起放风筝的伙伴，今年可能不在身边；去年最喜欢的小花坛，今年可能多了几株新花。时光会悄悄地改变一些事情，但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崔护虽然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姑娘，但是去年桃花下的美好相遇却成了他心里最珍贵的回忆，也变成了这首美丽的诗。诗人用去年和今年对比，让我们感受到了时光的流逝，也感受到了那份淡淡的思念。其实呀，思念并不可怕，它就像一颗甜甜的糖果藏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儿。当我们再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不妨就试着想象一下去年桃花下的美景，体会诗人崔护的心情。希望这首诗可以让大家爱上春天的桃花，也学会珍惜身边的美好，把珍贵的回忆藏在心里，让温暖一直陪伴着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唐代时期，有一位特别厉害的画家，他画的人物的衣带就好像真的被风吹起来一样。人们还专门用一个成语“无带当风”来形容他的画，他就是吴道子。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细画水花的吴道子。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少年没了父母，一个人四处流浪。这天，他来到了河北定州城外的一处很大的寺庙，就走了进去。这里就是百林寺，而这位少年就是吴道子。吴道子好奇地走进院内，他歪着脑袋往大殿那半掩的门缝里望去，结果他看见在那昏暗的油灯下，一位年迈的老和尚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吴道子看了半天不见动静，就大着胆子推门走了进去。他站在老和尚的背后，静静地看了很久。老和尚感觉背后有人，回头一看，哪儿来的孩子？而吴道子正在用心看画，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咦，怎么不画了？这才注意到老和尚也正在注视着自己，立刻害羞地低下了头。老和尚看出这孩子很喜欢画画，他很高兴，于是问道：你喜欢看我画画？吴道子赶紧点头。老和尚于是转过身来，仔细打量起这孩子。他细细地盘问了孩子身世，知道了来龙去脉后，便抚摸着孩子的头说：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画画，就做我的徒弟吧。吴道子一听，赶紧跪下磕头。从此，吴道子就在这座寺庙里留了下来。他每天跟着师傅认真学画。有一天，老和尚把吴道子领到后殿，只见眼前是一面雪白的墙壁。老和尚说：我想在这面墙上画江海奔腾图，可是画了很多次都画得不像，这是因为我对江海了解不够，所以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我带你到大江大海看看。我们会离开寺庙很长时间，你去准备一下吧。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吴道子跟着师父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可是每天画的内容都离不开河水。开始他还画得很认真，时间长了就有些不耐烦，画起来也不认真了。老和尚就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我们要想把江河湖海等奔腾万里的气势画出来，就必须下苦功夫。我们要了解每一个水珠的精华，每一朵浪花的神韵。然后老和尚让吴道子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木箱，吴道子惊呆了，只见师父这满满一箱的画稿竟然没有一张是完整的。

整的，那上面全是一个一个的小水珠，一朵朵的浪花。原来师傅画的内容和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看到师傅这样的认真练习，他很惭愧，知道自己错了。从那天开始，吴道子收神敛性，认真地去拜眼前的大江大海为师。即使是在风雨中，他也要打着伞细细观察。他对于每一朵浪花都力求把握精准。三年的时光转眼过去，吴道子和师父也返回了寺院。师父在准备开始画壁画时，竟然病倒了。吴道子看着师父落寞的神情，他跪下来真诚地恳求道：师父，我来画这幅江海奔腾图吧。而此时的吴道子还只是个15、16岁的孩子，他勇敢地挑战巨大的作画任务，老和尚从内心感到欣慰。回想着三年来吴道子的努力，就答应了。吴道子从走进后殿开始画江海奔腾图，整整9个月的时间没有走出殿堂，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进行创作。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午后，吴道子走出后殿，跪倒在师父的面前说：师父，江海奔腾图已经画好，请您去看看吧。老和尚一听，病好像全好了，他沐浴更衣，领着全寺院的人来到后殿观赏。吴道子轻轻地推开后殿大门，那一刹那，只见波涛汹涌，大水扑面而来。这时有个和尚大喊：天河决口了，天河决口了，快跑啊。话音没落，他就已经跑出了很远。老和尚站在大殿门口仰天大笑，他大声地说：江海奔腾图成功了。百灵寺的这幅江海奔腾图引起了全国轰动，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吴道子也因此扬名天下。但是成名之后的他丝毫不敢懈怠，更加用心画画，终成一代大家。同学们，吴道子开始时不愿画水花，认为这种工作很无聊，在师父的开导下，他才认识到水花是大江大浪的基础，于是开始认真画水花，最终成为了著名的画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打好基础，才可以建好万丈高楼。学习也是这样，做事也是如此。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一首《画圣吴道子》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

0: 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3: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2: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7: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9: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7: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8: 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斑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极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间歇侵袭，引发 各类不适。 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7: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8: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停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7: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8: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期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7: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8: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7: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8: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 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质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7: 嗯，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8: 哦，是的。
7: 嗯，
8: 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7: 哦，那么具体来说啊，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8: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后泡液澄清，此时常伴瘙痒或有时瘙痒严重，泡液吸干后会干燥脱屑。糜烂型，此型常在足底，在以3-4或4-5指间最为常见，皮损严重时表现为指尖浸渍发白，去除浸渍发白的上皮可见其下红色的糜烂面，可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质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
7: 嗯，
8: 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积手掌、足底及足根，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7: 嗯，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8: 嗯，是的，是的。手足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
7: 嗯，
8: 但许多手足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7: 嗯，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8: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呢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啊，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7: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
8: 对对对对，
7: 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8: 是
7: 吧？
8: 是的，
7: 是的。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8: 嗯，对，
7: 那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8: 是的，是很像。
7: 嗯，
8: 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
7: 嗯，
8: 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检。
7: 哦，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刮一块皮下来，
8: 是的
7: 啊，然后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
8: 哎，对对。
7: 嗯，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8: 除了手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上还有癣菌疹。
7: 嗯，
8: 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7: 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8: 嗯，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镜检阳性的。
7: 哦，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8: 哎，对对对对。
7: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8: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
7: 嗯，
8: 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损镜检还是阳性。哦，阴性，
7: 这个是阴性。
8: 对，
7: 已经说两个疾病啊，
8: 对，
7: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8: 是的。
7: 还有哪些？
8: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
7: 嗯，
8: 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积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是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 改变，
7: 哦，
8: 甲阴穴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
7: 哦，
8: 皮损筋减也是阴性。
7: 嗯，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

0: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对的。
0: 那么具体就确诊了之后哈、啊，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1: 足癣的治疗，首选足癣的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
0: 嗯、
1: 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0: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癣该如何治疗、
1: 嗯、轻症及早期的手足癣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嗯、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克宁
0: 啊、
1: 哦、啊，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嗯、就这些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0: 嗯，哦，要涂四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1: 嗯哎、坚持治疗。哎，对。
0: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1天2天之后，他就希望哎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1: 嗯、对， 对对对，
0: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一周，哎，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哎呀，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就不停的反反复复，是吧？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这个，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1: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
0: 嗯
1: 啊，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4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0: 嗯，包括像这个用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1: 嗯，孕妇的话呢，就是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首选，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0: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1: 对的，
0: 孕妇是可以用的，
1: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0: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1: 哎，对，
0: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啊。嗯，
1: 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异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0: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1: 哎，对，这样安全一点。
0: 嗯，是的。嗯，
1: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菌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2级。
0: 嗯，就是是可以用的，是吗？
1: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0: 哦，总之还是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4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1: 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奇效快、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
0: 嗯嗯，
1: 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
0: 对，
1: 嗯，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0: 嗯嗯。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1: 是的。
0: 嗯，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1: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2种抗真菌药，一个叫异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
0: 嗯，
1: 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艾滋病，且不愿意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
0: 嗯，这个效果是不是会 更好一些呢？
1: 哎，更好一些。
0: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用这个口服药物的，是吧？
1: 对
0: 啊。嗯，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手足癣疾病啊，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聊到了啊，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包括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请啊史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手足癣，并且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5: 好。
3: 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顺，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3: 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5: 哎，对，刚好符合。
3: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5: 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5: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中药煮水熏洗，热气能扩张毛孔，加速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让皮肤吸收药物就事半功倍。中药外洗疗法呢，在中医外治法中用来已久。我们就是说这次主要是讲了一个土茯苓汤加减。
3: 这个土茯苓它是功效是什么呢？
5: 土茯苓汤呢，它其中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用药土茯苓可清解毒除湿，直达病所。白鲜皮、地肤子清热利湿止痒，入土茯苓以去顽湿。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忍冬藤清热解毒的透散肌表预热。牡丹皮、赤芍、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周，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 饮药直达皮表。
3: 嗯，这是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啊。
5: 对，
3: 刚刚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5: 是的，
3: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5: 泡洗的，
3: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5: 对对对。
3: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5: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3: 嗯，
5: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3: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5: 对对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3: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5: 不要兑水。
3: 好的。
5: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会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3: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5: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3: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5: 对的，是的。
3: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就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5: 对对。
3: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5: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中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3: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5: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首选吧。
3: 好，
5: 首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3: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5: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友就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像张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有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3: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5: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3: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哎，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5: 对，这个药了。
3: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5: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急剧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虫清热， 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3: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妇症哈、啊，
5: 对，
3: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5: 啊，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
3: 嗯，
5: 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
3: 嗯，
5: 啊，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至舌赤淡红。苔黄、麦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3: 还有什么症型呢？
5: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
3: 对，
5: 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3: 嗯，当然除了用药物啊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啊。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还会觉得啊，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啊，
5: 用药更少了，少很多。
3: 对，
5: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3: 是
5: 啊，是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3: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5: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3: 哎，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5: 对，
3: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5: 是的，
3: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5: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阴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3: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5: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3: 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5: 对对对，
3: 特别是喜欢我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5: 是
3: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5: 是，
3: 嗯，
5: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甲癣、体癣、骨癣等癣病，尤其是甲癣。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3: 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5: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3: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5: 说不定。对对对
3: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5: 谢谢。
3: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
3: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升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

保持血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3楼。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16: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15: 我想我不必多说。
1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8: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8: 感受光阴之美。
1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昨天很难得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看了看杂志，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怀旧的感觉很像是暗恋，并不一定你们要时常相见，你只要知道他在那里就足够了，但如果某一天你们突然遇见了，会让你心潮澎湃。读完之后想了想，确实是个很精妙的比喻。而我想怀旧和暗恋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怀旧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进行，你只要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这趟让人心潮澎湃的怀旧之旅，我们由这首30年前的老歌开始。

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作品《总有一天等到你》，选择他同年发行的专辑《我与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啊还是当年很火的一部电影《超级学校霸王》当中的插曲。有多少人还记得张学友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扫把头的角色？不过电影当中这首插曲我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歌就像贴在旧照片上泛黄的标签，经过了岁月的冲刷，更加多了一种沉静的美感。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现在的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听到这样的节奏，我立即就会想到爆炸头蛤蟆镜、喇叭裤和双喇叭的录音机，这是曾经 disco 风潮下最时尚的装扮，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打扮。这首金曲 YMCA 我想也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是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啊？上世纪的70、80年代 disco 流行的风潮真的是很令人怀念的。很多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经为 disco 疯狂，

这是林子祥1979年的作品《成吉思汗》，翻唱自德国乐队成吉思汗的同名歌曲。上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阿巴、Boney M 等等欧美乐队在中国掀起一股时尚的旋风，中国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了 disco 迪士高这个词，他们开始穿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开始享受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和快乐。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呢，现在大多已经人过中年，而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你们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也许他们会告诉你，当年他们的舞跳得有多棒。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每个年代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对于很多和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的人，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0: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唱歌了？巫启贤，这是他1994年的单曲《太傻》。当年这首歌的影响力啊，已经波及到还在上小学的我。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而现在在听到这些歌，你又感觉是老朋友重逢。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就像是一个好友，即便是很久没有见面，突然有一天你们再次遇到，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叙叙旧，去聊一聊曾经美好的过往。
1: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能唤起很多人的记忆。郑少秋，笑看风云。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5集。小晴天和古三妹为了陈怀海争风吃醋。
1: 哎，古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2: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2: 你才横在中间呢！
1: 哎，古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2: 你有完没完？
1: 我跟你说。
0: 小晴天用力地拽了古三妹一下，古三妹的衣服破了。
1: 啥破衣裳啊，这么不精扯？
2: 你衣裳精扯！
3: 你给我站住！
0: 陈怀海走了过来。
1: 救命啊！
4: 你俩在闹什么呢？不成样！
1: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2: 你放屁！
1: 我放屁了吗？
4: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我有媳妇儿，我媳妇儿是苗儿他娘。
1: 可你媳妇儿没影了，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4: 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我得等她。
1: 等到啥时候啊？
4: 活妖见人，死妖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1: 老陈的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爷们儿，也不往世上走一遭了。你干啥去啊？
2: 咱俩唠会儿呗。哎，你回来。
0: 一个年轻人走进了老酒馆。
4: 来了你。
5: 哎，
4: 你里边请啊。
5: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4: 您认识他？
5: 哦，
4: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5: 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4: 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5: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4: 啊？你再说一遍。
0: 陈怀海知道后，连忙来到路口。
5: 陈掌柜。我是货郎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4: 他在哪儿呢？
5: 他就在前面呢。
4: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5: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还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了，就跟前面那儿。
4: 啥时候来的？
5: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找我们就打听就往您这儿来，就跟这儿呢。陈掌柜。
0: 陈怀海在拐角处见到面容憔悴的妻子。
4: 苗儿娘，是苗儿娘。走，回去。我跟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咱回家。
0: 棉袄娘流着泪抱着柱子不肯走。
6: 我不去了，你把孩子们叫出来，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
4: 光看一眼哪行啊，你得搂着他俩啊，咱这才是一家人嘛。
0: 街坊邻居们围了过来。
4: 啊，街坊们，这是我媳妇儿，来扯把手。
7: 哦，媳妇儿，
4: 带我媳妇儿回家了。
7: 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啊。
0: 曾怀海二话不说背起了妻子，一路上他乐得合不拢嘴。
7: 恭喜啊，陈掌柜，
8: 团圆了，
7: 团圆了，
8: 陈掌柜，好事了，
7: 好事好事。陈掌柜，这背的谁呀？
4: 我媳妇儿。
8: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9: 你老娘。
4: 啊，棉袄娘，我媳妇儿。
8: 啊，就我说的就是棉袄娘。
4: 赵掌柜，
10: 陈掌柜，
4: 这是我媳妇儿。
10: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哎，
7: 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
4: 这是我媳妇儿。
11: 行了，闭嘴吧。
4: 高兴着呢，我闭啥嘴啊？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酸溜溜地来到路边。
12: 老陈也背过我。
0: 曾怀海背着妻子回到老酒馆。
4: 谁的？各位，这是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8: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4: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13: 谢谢大家。
0: 小庙和华子跑了进来。
4: 小儿，华子，这是你们娘。
0: 面对多年未见的母亲，小苗和华子惊讶的不敢相认。

0: 我身上埋的，埋的我也稀罕。饿了吧？想吃啊？我给你弄去。淮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
1: 放心了，好啊。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

0: 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就叫他们来啊！
1: 别叫了，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2: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3: 别为难孩子了，啊！先不说这个了，我先给你弄饭去。
1: 小棉袄和画子热泪盈眶的跑进屋里。
3: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你爹我能认错吗？这就是你娘。

0: 漂亮的。
1: 大娘，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2: 久别重逢的母子三人抱头痛哭。晚上，小晴天来到院子里张望，古三妹来了。
3: 你干啥去？
4: 打招呼。
3: 跟谁打招呼啊？
4: 那掌柜的。
3: 你跟他打招呼呀？
4: 咋了？
3: 有他没咱俩呀？

0: 你跟着我干啥？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1: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2: 古三妹热情地来到米袄娘身边。那掌柜歇着呢。你是？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哦，
3: 你快坐吧。小晴天也跟了进来。那掌柜好。你也好。我是小晴天，我是。
2: 是小棉袄的姐妹，我是老陈的兄弟，对，过命的兄弟，
3: 过命兄弟。
2: 老陈去干饭盆找油麻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3: 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2: 小晴天亲热地握住棉袄娘的手。
3: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3: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3: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儿的，烦不烦了？
2: 我咋烦了？这闲着不也是闲着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
3: 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4: 你看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0: 我哪惹他了？
1: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0: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儿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1: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0: 哎，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2: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1: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0: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
2: 啊，
0: 你得啥病了？
1: 小晴天儿，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0: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1: 陈掌柜，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0: 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3: 陈怀海来了。
4: 能唠完了吗都？
1: 小晴天，
0: 嗯，
1: 唠完了没？
0: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那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3: 古三妹他们离开后，棉袄娘若有所思地望着陈怀海。
2: 你笑啥呀？
4: 我啊，我笑了吗？
2: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4: 我咋没看出来呢？
3: 古三妹和小晴天回到房间，见小棉袄板着脸。
5: 都回来了。

0: 咋都没动静了？
1: 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只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
0: 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
1: 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2: 两人一言不发地上床睡了。
1: 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呀？你听懂没有？
2: 夜深了，陈淮海夫妇俩喝着酒。
3: 筷子不能长短不齐，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句话，荆州二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又保证忘不了。
4: 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3: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4: 你还记住啥了？
3: 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喝一会儿。
2: 妻子深情地望着陈淮海。
3: 不是您老瞅着我干啥呀？
4: 你还那模样。
3: 你不也还是那模样？
4: 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3: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4: 我没骗你。
3: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是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对不住你，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呢。 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呀、啊。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6集。

0: 对不住你，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呢。 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着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把爸一顿好揍。
1: 那也不能赖我。
0: 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呢？那不，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它担着。我担
1: 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0: 你要这么说呀，那茶馆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啊，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 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呢，跟你爹没说两句话，怡宝阁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了，甩掉了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我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成了个鸡味儿。
1: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那也是。
0: 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你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1: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娘娘，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盯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说到底啊。
0: 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娘，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了，从此再也不说他了。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又齐全了，打鼓另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1: 霍郎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0: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
1: 那你就
0: 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0: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锃光瓦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2: 那我不成猪了？
1: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怀海的媳妇儿啊。
3: 第二天一大早，陈怀海请来吕大夫给妻子诊脉。
4: 嫂子，你的病啊，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1: 刘二娘，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了，你就放心吧。
2: 我一百个放心。哎，吕大夫，谢谢您。
4: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哎，
2: 谢谢啊，您走好。
3: 出门后，吕大夫把陈怀海叫到一旁。
1: 吕大夫，他的病咋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
4: 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
1: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4: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1: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4: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1: 烧了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能多活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3: 小晴天无意间听到了这段对话，小棉袄和母亲在房间里聊着。
2: 这古三妹和小晴天呢？
5: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6: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了呢？
5: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晴天更是闲得乌鸡六瘦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6: 那古三妹咋神到了？
5: 说不明白，就总感觉他在忙点啥，又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6: 哦，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5: 小信儿，烦死了。
6: 咋烦着你了？
5: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
6: 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话？
5: 都盯着我爹呢。
6: 好事儿啊！
5: 好事儿？
6: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5: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棉袄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6: 哎呦，胡说啥呢？你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5: 我才不找呢！
6: 你看，又胡说。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华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5: 那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
3: 苗娘伤感起来。
5: 娘，您咋了？
3: 中午，古三妹正在吃面，小晴天来了。
7: 今天吃面？
8: 嗯，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7: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8: 说啥呢？
7: 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8: 啥不行了？
7: 活不成了呗？
8: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7: 那都是骗你。

0: 你听谁说的呀？
1: 我不告诉你。
0: 小晴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2: 我没乱说呀，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他俩这辈子呀，太难了。
0: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棉袄和褂子。
2: 我知道，不用你说。
3: 你干啥去？
0: 给你盛面。
3: 为啥给我盛面？
0: 你受累了。
3: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4: 下午，卜三妹拿着一个绣花靠背来找棉袄娘。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5: 不睡了，啊，不睡了，来，
0: 慢点啊，
5: 没，
0: 靠着坐，
5: 啊，好，
0: 这样不累。试试这个，
5: 你缝的
0: 啊，宣烫不？
5: 宣烫。坐。
6: 我这一来啊，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6: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6: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4: 小晴天来了。
3: 屋里头有人吗？
6: 来啊，进来啊。
3: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3: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6: 忙去吧，
0: 哎，
6: 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4: 小晴天关心着。
6: 小晴天，你也坐。嗯。
2: 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6: 古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2: 听说他谢。
6: 小晴天，
2: 嗯，
6: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6: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
2: 掌声把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挽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
4: 小晴天越唱越开心，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这时，陈怀海端着药走进房间，被他不小心撞翻了。
2: 槟榔啊！
7: 哎呦！
3: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后间了，
8: 娘啊！
4: 小晴天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
7: 笑话，
8: 那小晴天也太逗了。
7: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6: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
8: 这小晴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7: 赶紧喝药吧。
8: 啊，你看，郭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
7: 你就垫上吧。
8: 这顾三妹呀、啊，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也能勤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小晴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可也是个善良的人。
7: 我说你呀、啊，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8: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7: 眼下你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不信？
8: 我信。
4: 过了段日子，棉袄娘经过调理，气色有所好转。一天，小棉袄和画子搀着他在院子里散步。
8: 你俩把娘嫁的脚都快离地了，
9: 还不是怕您累着吗？
8: 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9: 但您还就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
8: 嗯，让我歇会儿。
10: 小山。
8: 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
9: 这还用说？画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10: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9: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11: 不背就不背喽。
4: 古三妹和小晴天端着药来到院子里。
0: 那掌柜，该吃药了。
9: 小晴天，你端个锅出来干啥？
12: 怕凉了呗。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9: 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
12: 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我们进屋喝药吧。
0: 走。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赐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6: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

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进行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珍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霓虹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很多人觉得戏曲是老戏台旧时光里面的传统艺术，离我们的流行生活很遥远啊。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华语京曲把百年梨园的唱腔还有古典戏曲的故事揉进了现代的旋律当中，所以老戏韵遇上了新流行，跨越时空的碰撞，让传统的艺术呢也是彻底的焕发了新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冷知识啊，就是戏曲改编流行歌呢，也不是刻意的复古，而是一场文化的传承。老一辈听的是那种戏文旧事，而我们年轻人呢，听的是旋律浪漫。那些藏在戏曲里面的爱恨离别、家国情怀，通过流行音乐的方式被新一代人听见、读懂和记住。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伴着戏腔金曲解锁国风流行的浪漫。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开山之作，来自陶喆的《苏三说》。

如果说有一首歌开启了华语乐坛戏曲流行化的先河，我觉得一定是它啊。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已经过去了22年了。那陶喆大胆地将京剧《苏三起解》的经典的桥段啊，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流行曲风，在当年呢，堪称是颠覆性的创作。原版的京剧是讲述了明代女子苏三蒙受冤难，然后颠沛流离的悲情故事，都是那种世间疾苦，还有人间的委屈。但是呢，陶喆的改编呢格外的温柔，他没有照搬戏曲的那种悲怆的感觉，而是用现代情歌的视角解读了千年戏文当中的执念和深情。这也是戏曲改编歌曲的魅力，就是古老的故事不变，但是每一代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共情和解读。百年戏台上的悲欢穿过了岁月，依然可以治愈当下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边敬亭和嘉乐的《海棠花》。当京剧的老生戏腔遇上了现代流行的旋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海棠花在古典的意象当中呢，就代表着温柔和坚守，也藏着惜别还有思念。其实很早啊，就有音乐人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个戏曲改编流行歌了，只不过现在的歌曲呢更加的大胆一些，也是以全新的模样走进了我们日常的听歌清单，让年轻人再一次读懂了京剧的美，更加的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啊。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海神庙，这首歌呢是取材自传统的京剧剧目叫秦探。海神庙呢讲的是宋代的书生王奎和角桂英的一个悲情故事，就是桂英呢救了这个落魄的王奎，还出钱供他读书，两个人呢在海神庙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但是王奎高中状元之后，为了攀附权贵啊，就狠心的抛弃了他，另娶高官之女。那这个桂英苦等无果，收到休书之后就心碎绝望，于是呢回到海神庙自缢身亡，后来就化作了鬼魂向王奎索命啊。整首歌唱的就是这一段深情被辜负，被爱去伤害到的一个千古的遗憾啊。所以我们常说流行歌呢唱的是当下的情绪，而戏曲呢唱的是千年的人生。那一首《海神庙》让百年戏文里面的深情和遗憾跨越了古今，依旧打动人心。最好的文化传承呢，就是让古老梨园的故事在新时代的歌声里面生生不息。接下来就听到张希云的这一首歌《海神庙》。

听过了婉转温柔的戏腔，接下来呢这一首《武家坡2021》堪称是戏曲改编金曲里面的热血天花板啊！歌曲改编自经典的京剧《武家坡》，取材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千古爱情故事。老戏文里面就是啊，苦守寒窑18年的等待坚守，还有就是久别重逢的那种爱恨释然的感觉。张琪和萧敬腾的合唱版本呢，也是把京剧唱腔和现代流行摇滚曲风完美的融合，既有梨园的那一种古韵的铿锵的感觉，还有那种流行音乐的爆发力，所以这首歌传唱度真的很高。每一次提到戏曲改编流行曲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会哼起这一首啊。千年的武家坡，一场旧时光的执念，在新歌当中呢，也是被重新的演绎了，依旧很动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武家坡2021》。

听了那么多京剧改编的流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首《身骑白马》是很多人的青春国风白月光。徐佳莹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巧妙地融入了我们中国台湾的歌仔戏，就是也是讲的薛平贵和王宝钏啊。所以你看这一段故事多么的出名，也是少有的一个闽南戏曲改编的流行京曲了。和前面我们听到的武家坡的那种悲情坚守不一样，这个呢唱的是冲破了世俗，然后奔赴所爱的那种勇敢的感觉。温柔的流行旋律搭配着非常辽阔的传统的戏腔，刚柔并济，特别的惊艳啊！很多人可能听不懂闽南戏词，但是呢，听这一段旋律的时候，依然会被歌声打动，因为最纯粹的热爱和勇敢，从来不需要翻译，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时光，能够直击人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戏腔金曲，那绝对绕不开的就是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民皆知的国风代表作了啊，融合了京剧梅派的唱腔，男女生自由的切换，戏味很足啊啊，取材自杨贵妃的一个古典典故，唱出了深宫女子的孤独和怅然，不同于传统京剧的那种厚重庄重。流行的改编呢，整首歌就是朗朗上口，老少皆宜。它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京剧呢不只有老生的铿锵，也有花旦的温柔婉转。一首老歌传唱多年，依旧是国风戏曲改编的标杆之作。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戏曲流行风啊！首先是这首《赤伶》，这首歌呢是融合了昆曲和京剧的一个双重戏曲元素，戏腔空灵婉转，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那歌曲呢是以戏子的家国大义为内核，台上唱戏，台下人生，乱世之中小人物的赤诚和坚守也是格外的动人。

说完了京剧，然后说到了昆曲啊，并且呢还说到了梅派唱腔，还有歌仔戏等等。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是关于黄梅戏的，它的名字就叫黄梅戏，来自慕容晓晓，轻快的一个流行曲风，然后搭配着《天仙配》里面经典的黄梅戏的唱段，很清新，很接地气，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也是让传统的黄梅戏变得更加的年轻化和生活化。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最后一首歌我们准备的是说唱脸谱，堪称是戏曲科普神曲啊！用说唱搭配着经典的一个京剧版式，朗朗上口，把各色的脸谱、京剧的常识都唱进了大众的心里面。从婉转的戏腔到热血的说唱，从千年的戏文到流行新歌，传统从未走远，古韵永远新潮。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交通管制信息，莫无西路部分供水管线改造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将进行交通管制。施工时间是6月23号到8月31号。施工范围，莫无西路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转盘南侧至南水桥北侧路段。西侧部分非机动车道封闭施工，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借用在机动车道设置的便道通行，也是请车辆及行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配合，注意好行车安全。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建武长春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湖蜀2公里附近，以及750沪渝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汾湖1公里左右，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占至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提醒大家，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2: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周三早间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开场活力歌来自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0: 今天白天可能是很多家庭非常煎熬的时间段，因为今天呢，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啊，就陆陆续续都公布了。我们应该也是在今天的傍晚时分啊，从查分到填报志愿，无数的考生呢，会陷入一段结果悬而未决的煎熬期。这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呢，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填报志愿的学生们，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时间段，比如说你去应聘一份工作啊，然后呢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出了一条重要的信息，然后别人看起来很像已读不回。那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来和大家聊聊，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希望给焦虑的你一些心灵的慰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啊，真的是蛮舒适的啊，感觉仿佛进入了秋天。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哗儿。
0: 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早间的7点到9点呢，会有分散性阵雨，但是总体而言呢是阴天，东北风在4级左右。那今天白天啊也是分散性阵雨的天气，夜里呢会转为阴天，最高温度呢在26度左右。明天呢也是多云的天气哈，温度稍有回升，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左右啊，这真的是，要是出门早的话还是有点冷的。那温度什么时候会回升呢？大概到周末的时候吧，会回到30度左右。总体而言呢，最近的天气啊还是非常舒适的，我觉得好像很多年没有这么凉爽的夏季了。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天气歌《夏之恋》。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心态这件事情啊，因为呢，今天其实不仅仅是高考查分，好像中考啊也在今天啊这个公布成绩，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应该是早早的就醒了啊，然后呢，今天一整天大概率啊会心不在焉的，一直在记挂着傍晚要开始查询自己的这个分数。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不管好或者说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那其实呢，未来都不会说像你幻想的那样说，哎呀，没有考好，完蛋了，不会这样的。要知道啊，车灯虽然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首先告诉你，别心急，事缓则圆，就像种一株植物，你与其整天蹲在它的面前，你等它发芽，你不如呢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给它一个生长的空间，说不定哪天你再看它，嘿，都不止发芽，可能都开花了。很多事情呢就是这样的，越急着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像纠结的选择，有的时候呢睡一觉之后反而会突然清晰起来。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也是避免因急躁情绪对事情产生影响。把注意力呢转移到当下的其他任务上。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呢，我们的一大恐惧就是未知。那你可以尝试着把你的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概率呢有多大，我能不能承受呢。这样分析下来啊，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的结果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啊。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尝试着联想一下，哎，那最坏的结果如果发生了，我应对的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呢，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注意力就转移了，是吧，从这种焦虑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就会大幅下降。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会过去的。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应该多跟自己说会过去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对于内心焦虑的情绪，掌握节奏吧，而不是被节奏推着走。行动呢是焦虑的解药，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对于结果有利或者呢是纯粹向上的事情，比如说学习新的技能啊，你看在假期当中是不是可以学一下开车，挑战新鲜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呢，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此外，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控，那你可以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说啊，咱不拿学生朋友们举例子，你找工作了，在等待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呢又是你控制不了的，但是你可以控制，哎，每天投几份呢、啊、投几份简历啊，或者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啊。那当你为过程努力的时候呢，这个结果的重量啊就会变轻了。不要被没有解决的事情打乱自己的节奏，也不用刻意的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自有答案。广告之前为大家送上来自柏松的这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天气依旧是有一些阴沉，有一些地方呢还飘着小雨，地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市区路段上看到南徐大道天桥路口附近车辆开始稳步增多，美股车道上排队等候的车辆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大家请保持耐心。古阳路雨生路口附近也是出现拥堵缓慢的情况，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在路口要保持耐心。薛福路路段上看到在江科大校园门口呢，双向是车多缓行，大家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保持好行车间距，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小米三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还是较多的，路段上电动车辆也有混行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六月的镇江啊，就像个闹脾气的小女孩，前两天还哭哭啼啼的下着雨，今天啊总算收了眼泪，换上一张阴沉的扑克脸，空气里还带着雨后特有的清新。推开窗深吸一口，确实是夏天该有的味道。本周天气整体是低开高走的剧本，今天小雨转阴，气温在18度到25度之间，东北风3到4级转微风，早晚出门记得披件外套。明天开始云层渐渐散开，转为多云天气，20度到28度的气温体感舒适不少。周五阴转晴，20度到29度，周末两天阳光正式回归，晴天为主，最高气温会爬升到29度到31度。而下周初小雨又将造访，气温维持在23度到31度之间。总的来说，后半周天气越来越给力，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大家抓住周末的好天气出门走走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7: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6: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7: 哦，好啊。
6: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7: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6: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7: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6: 嘿，真棒。
7: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8: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1: I like it。
10: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1: Yeah。
10: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1: Let's

时间已经来到了7:37，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啊，不要让这些焦虑来打断你前进的步伐。那今天傍晚呢，考生啊就会

得到自己的想要的结果了。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但是无论是怎样的结果，它都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个焦虑的情绪咱们还是得应对的，因为在未来的漫漫人生长路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无数让你焦虑的时刻。那怎么样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呢？接下来呢，就要告诉你用微小的行动打断焦虑的进程。面对一件没有办法用行动立即解决的事情，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进程。比如说啊，当你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可以站起来，倒杯水喝呀，换个房间，整理一下东西呀，任何事情都可以。总之呢，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啊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担忧的事情。不必一直发愁，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一切自有解法。还有允许自己和不确定性待一会儿，接受未来还未来这件事情啊，和焦虑感共存，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你呢，只管努力，结果啊就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的结果永远不来，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结果，那其实生活都在继续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就像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一样，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有理想》。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5: 看了呀，好全面呀。
4: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10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5: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4: 哎呀，不错呀。
5: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9: Let's

这首歌来自你飞姐，叫做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都是挺好的事情。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就是放开那些焦虑啊，看向更远的未来。因为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呢，对不对？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正好装着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你可以问问自己啊，这件事情如果最终结果不完美，那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把这个收获记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那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呢，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经走过的路一定会给你带来新的转机的。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青春留言》，愿今天傍晚各位都能得偿所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最近的雨水较多，梅雨季真正的实力展现。今天白天仍有降水，大家上下班路上还是要带好雨具。市区看到五凤口高架路段上，大家目前畅通有序。到了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还是不少的，大家在路口请谨慎驾驶。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外国语学校附近，相对呢会比较忙碌，车们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猫戏广场转盘，目前看到也是通行缓慢的节奏，大家请谨慎驾驶。继续关注到东吴路，在江滨新村路口附近，目前车辆比较多，出现通行滞缓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仔细观察，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88 南京机场高速往丽水方向，在莫林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